0: 海鲜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

下特有的滤镜。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猫。

0: 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

0: 化的基因里。唱好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脏戏。
1: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讲讲讲讲讲讲讲。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后，林芝甄巴村党支部书记协荣誉返程，让工部山村满是暖意，备受鼓舞。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壮阔征程，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七一、送党恩，礼赞美好新生活。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让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王军正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现实意义，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十四个坚持，牢牢掌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王军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各级党委党校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必修课，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有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

0: 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扭住责任制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甄八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下午，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跨越山海的至高荣誉让这个工部山村暖意融融，备受鼓舞。今天绿意盎然、桃林环抱的村庄格外热闹。听闻村支书从北京领奖归来，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集体荣誉。
1: 哦，这是嘞，这是嘞，这是嘞。
0: 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和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徒弟的了，这个总书记感觉什么？
1: 总书记给阿拉的徒弟的长大出来是总书记阿拉，但是满头草感觉呢基本的话嘛，我的满过俺阿花总书记了，我的但是满头草也不是热的，得了得比如说别得了拍手嘛，我的谢
0: 几句家常话让屋内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载誉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志溢满心间。
3: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村里两届书记手里，我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满足政府政策，满足用的什么了？还将给各所全部中。满足政府政策，满足每张送进来的这个参谋那个什么了呢？还将给各所党啊，这里呢，还将给地部些吧。那些呢，满足政府政策给满足用的，如果消灭的，即使进了这年，满足政策的哪里还比亚洲人要给心虚呢？还将全部也是。
0: 大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着奖牌，畅谈着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
1: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我看到大家都在等我，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0: 2021年，总书记走进甄八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直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激励了村民们。
5: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

0: 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1: 桃花年年开，日子节节高。这些年，遵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大家创作给民国明年下一个创作是吧？你只有呢是创作给七度，啊，来年呢，啊，让你给接更多给，俺那些起来给，生锈呢俺那些也是。
3: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呢方便了些。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4: 啊，当然呢，啊，老日里嘛对吧？用不着那忙你忙你，当然到你不过得我知道你别来，吃不熟悉的家也好呢。像俺兵丁的解说长呢，那么老太没事不的，共产党的解说长呢，脾气通人。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短暂的欢庆过后，依旧是服务群众的日复一日，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又踏上了工作岗位。
5: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在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上，在唱山歌给党听，东方金色的太阳，感谢您突击且一首首歌曲回荡在剧场内，歌声激昂，尽显各族干部群众守初心、实干争先的时代风采。
6: 路线地走，南队南队给党中央给杨大伟戏剧我俩不错，你这来你这记不单，杨文达达的票位那么啥不进，全都被路线顶着进。
5: 歌声嘹亮，唱出的是感恩党的心声，是对党的礼赞。在全区各地，一场场歌咏比赛接连上演，大家用歌声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
7: 准备期间，大家积极投入排练，反复打磨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部，就是为了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完整地唱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
8: 用歌声礼赞、建党华诞。今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赤诚初心融入本职岗位，建设美好家乡。
9: 什么一年流程不是不是就拉钱给中国共产党，俺来的给东交代呗，这些面对是主人。
10: 我们将把此次活动凝聚起来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做好守边固边、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心守护祖国西南边陲。
5: 广袤高原处处激荡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感念党恩、矢志前行的真挚心声，各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表彰先进，激励党员干部奋勇争先，离退休党员交流学习，一峥嵘感党恩。
11: 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是什么条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咱们跟着党走的成果。
12: 我们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层层压实责任，以过硬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公安业务齐头并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
1: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雪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这是一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线，是一条承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幸福路。20载风雨兼程，青藏铁路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高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如今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每一列飞驰的列车都载着梦想与希望，驶向更加辽阔的明天。
13: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4: 壮美的高原风光一路相伴，跨越千里的列车载着无数期盼。这是一趟飞驰在高原的青藏线列车，天南海北的人们相聚于此，共同收获了一趟难忘的高原之旅。
15: 你们是同学？
16: 对
17: 对
16: 对，
17: 同学，
18: 大学毕业了，
16: 大学毕业一起出来玩，
17: 毕业旅行。
19: 这趟火车会让西藏与祖国各地更加紧密的联系。
14: 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小伙平措朗杰和两位同窗结伴返乡，一路的镜头

0: 记录留下了青春最珍贵的记忆。
1: 我是从沈阳到北京，北京转到拉萨，
2: 又到了铁路与旅客
1: 啊，拉萨直接回那个热子的火车的话，对我们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3: 是谁带来
0: 来自山东的退休夫妻刘广峰和张丽，终于坐着火车前往拉萨，圆了一个毕生的梦想。
3: 多年的梦想，当变成现实那一刻的时候，感到不枉活一生，这个心情啊，就好像飞到西藏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好了这个铁路。我们是幸运的，非常的满足，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横亘世界屋脊的钢铁巨龙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这条天路承载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史诗，是高原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4: 那天首趟列车乘坐的旅客很多，我当时在检票岗位，当时我就在想，以后我们西藏的孩子出去求学，老百姓出去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
5: 除了美国的西尔顿马特公里呢，那不知道住怎么样呢，马特国家亲戚那里各种不做了家，而且你们送去说过的就是在通过这三不三见面，去过这路的小东特别结束呢，或者叫了这能够的刚刚就大概清明一个国际上的这路还是不做了家，但小东特别麻烦呢，很多呢还是呢十个字不做了啊，这光顾
6: 以前咱们从区外买东西进来啊，不止时间长还很贵，现在也很方便的嘛啊，时间也快，2-3天就到了。
7: 以前的话都是靠货车，然后很慢，青藏铁路打通了进出高原的那个物流通道，货运会很快的到达拉萨，靠着天路带来的流通便利，我们的小店也经营的蒸蒸日上。
0: 青藏铁路通车时，索朗塔杰还是藏北纳曲的一名农牧民，在成为护路队员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家乡变得繁荣富裕，看到祖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西藏旅游经商，越来越多的西藏人民坐着火车到区外求学、工作、旅行乃至定居。在索朗塔杰心里，这条铁路不仅是富裕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5: 门口再不给对了，俺说给肯定给的。门口可能了，俺说给有的把他们那不大吃大的啊，让你肯定的门口下到他们的店家，俺就去对不对？现在呢，还价格不多，让你给那边来看的，当年的把他这些什么都，他从门头那来看的，脸上比什么还有。
0: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8: 青藏铁路通车彻底改变了安多以往仅有青藏公路穿界而过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根本上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20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7亿元增至21.24亿元。
5: 啊，从把这个打工的心呢，我谈的是跟他啥的拿就把了去做，第二个就是德中国的，他的所有的去做上的一年把都是民国嘛，对，初步将来那种路你学习当口，艰难中间忙不起来，但拿了酒的。都是问这道理，工作不讲了的，忙完吧，都要多要睡，你带着现金。
9: 我是从成都西坐火车进藏的，能在高海拔、高寒的地区修建一个这样的铁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了不起。这是让我觉得天堑变通途的一趟特别的旅程。
10: 青藏铁路把五湖四海的客人都带到了西藏，我们也通过售卖的文创产品，把西藏的文化送到全国各地。希望我们店铺的前景就跟青藏铁路一样。越延伸越敞亮，越走越有奔头。
11: 旅游人数呢是一年比一年递增，我们的旅游专利每年都是成批量的，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呢也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时候各自坐着火车去拉萨，唱遍了我们西藏的大江南北，特别的感谢青藏铁路。
0: 20年前，人们期盼火车开进西藏，20年后，幸福的歌声已传遍四方。一条天路连接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

0: 天路20载，有坚守，有改变，有交融，有希望。天路在延伸，故事还在继续。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
2: “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千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亮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1: 十五五时期，拉萨确立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4: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拉萨而言，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5: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1: 随着西藏航空口岸藏族号产品全流程贸易服务模式全面落地运行，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藏品出藏口岸贸易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航班自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直航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6: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攻坚黄金期，山南市桑日县全速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民生项目，力争早日投用惠及群众。在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核心太阳能集中供热站正推进装机施工，各项工序高效落地。
7: 这项总投资达3.19亿元的重大项目，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项目全面建成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
6: 项目规划铺设3420片太阳能板，加热功率达33.3兆瓦，配套2.8万立方米储热水池，解决夜间阴雨天供暖不稳定问题。还将铺设13公里供热管网，建设5座换热站，搭建全域智能供热网络。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1号，由自治区社科联

0: 主办的第20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人系统解读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全区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科研骨干及相关单位干部参加。
1: 近年来，纳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为羌塘草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文化力量。
0: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十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选手们充分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有效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1: 近年来，改泽县持续深化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与常态管护双轮驱动，依托23个管护站点，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护，织密野生动物安全保护网，全县新增野生动物安全栖息地达3.4万亩，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0: 近日，茶余县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青马赋能建初心、农耕力行育新芽、西梅苗种植志愿服务活动，技术带头人现场讲解定植、培土、浇灌等技术要点，志愿者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挖坑、栽植、覆水等工序。活动将培训各堂搬到田间地头，以青年力量助推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丁青县开展广播电视户户通设备发放工作，并组织人员向农牧民群众详细讲解安装及使用方法，此举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了农牧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党的声音和惠民节目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慧敏，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1: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2: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3: 谁知道啊？
2: 就是啊，哪有什么真的？
4: 我看不是，
2: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真的！哎哎
4: 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5: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4: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5: 卫报，
4: 走吧。
5: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4: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2: 哎，赶紧走，赶紧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走。嘿，
4: 真有意思。
2: 是，成那样。嘿。
5: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6: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7: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8: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6: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8: 是啊。
6: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8: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9: 是小姐。
8: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9: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8: 二小姐王银川。啊，
9: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8: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9: 是大嫂。
8: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9: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8: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7: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6: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7: 你就一直没找到他。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6: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7: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6: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7: 都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6: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

0: 小弟，暂时把他留下吧。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您。哎，
1: 行了吧？<笑>
0: 你大哥呀，也就是过过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笑>
1: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
2: 你得好好保重。妻管严，
0: 不是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1: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
0: 就麻烦大哥你了。嗯，
3: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不枉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大嫂。
3: 来，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
3: 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3: 我知道，包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包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抱弟了，既然你是抱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

0: 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抱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是。
3: 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
4: 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令臣都不积极。
4: 好。
3: 哟，
4: 哎，大哥，
3: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啊，这一份呢是你看工里的钱。
4: 好，谢谢谢谢啊。
3: 哎，薛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那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6: 哎，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哎，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6: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哦，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6: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小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6: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3: 哎，好好好。
6: 哇，好香。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6: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好好。慢慢吃啊。
6: 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6: 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你不是说开玩笑吗？你哎呦哎呦！啊，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

0: 不是我要害你的。
1: 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2: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1: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3: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4: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2: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3: 你说错了，
2: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4: 哎哎，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2: 你千万别闹！
4: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3: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4: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2: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1: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2: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1: 哎，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总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3: 就才还我，

0: 爸爸。
1: 小青，呼呼呼呼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贵哥，贵哥，
2: 老二，
0: 贵哥，
2: 二哥，
0: 贵哥，
2: 二哥，
0: 平贵，平贵。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啊！平贵他，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0: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0: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0: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嗯，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

0: 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呀！
3: 对呀，
4: 就是啊，
0: 对呀。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精装药草药还有什么阴阳线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阴阳线捆。
1: 去快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去，
0: 快点！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菩萨，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佑我们的二哥，
3: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也见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5: 啊？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就是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5: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5: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干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干到，我不要换，我不要。
1: 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2: 啊，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2: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5: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5: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嗯。
0: 贵哥。
1: 周大夫。周大夫。
6: 谁呀？
1: 周大夫，是我。
6: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6: 哎呦，干嘛？你什么事啊？
1: 哎
6: 呀，
1: 哎，大牛，阿公，
2: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
7: 还坐这个？还很远吗？
1: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7: 哎呦哎呦，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1: 我想应该是中毒。
7: 是中毒啊？
1: 啊，
7: 我这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
7: 等我一下啊。
1: 哎，麻烦你快点啊。

0: 我们现在就要滚！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1: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0: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简直犯同，是魏公子，
1: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犯同吗？不，是魏公子，我是万同，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下轿。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
0: 嗯。
1: 放这。
0: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1: 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2: 平时，
1: 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2: 下边是，
1: 叫花子。
0: 嗯，对。
2: 工藤。
1: 哎，
2: 放下，放下。
1: 工藤。
2: 小心，工藤。哎。
0: 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啊。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2: 工藤，
0: 知道了吗？
3: 是。
0: 哎呀，是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4: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0: 哦，薛平贵啊，她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赶紧走。
2: 等一下，她去哪儿了？
1: 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哎，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啊，没有，没有，没有啊。哎，没有。谢谢。哎，少点钱吧。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没见过，少点。这成跟乞丐在一起的？没见过，小姐，少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2: 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哎，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 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楼姐，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楼姐，我跟哥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

0: 是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0: 嗯。哎
1: 呀，你叫我怎么开口呢？
0: 啊，
1: 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
0: 嗯。
1: 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1: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
1: 啊，
0: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1: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2: 王后驾到！
3: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4: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5: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4: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5: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4: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5: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我
3: 想，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4: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3: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
5: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4: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1: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4: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3: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林萧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4: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林萧去办吧。
5: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林萧，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林萧成熟稳重，我没有林萧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3: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金，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快他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2: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3: 母后，
2: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3: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2: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代战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代战，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
3: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吧，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
4: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
4: 啊，
3: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大家给我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妃救活。
4: 谢谢大夫。找到了没有？

0: 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1: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0: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1: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0: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1: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0: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1: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2: 喧哗，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更

0: 星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

0: 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万里江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7: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8: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9: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0: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

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1: 走。
2: 哎，威尔哥。
3: 小琪，
2: 你去哪儿啊？
3: 啊，我上街去。嗯，
0: 是。
2: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3: 你要找你大哥？
2: 嗯，
3: 其实你不用去了。
2: 为什么？
3: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2: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3: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4: 慢走，公子。
2: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这石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哈。啊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那怎么办呢？这，小姐。
1: 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嗯，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3: 我们走吧。
2: 啊，走吧，啊。

0: 老大，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1: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1: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嗯，
1: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3: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4: 好，那你带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3: 哎，快去呀！快去呀！你，哎，怎么搞的？第一次换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了？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5: 大爷，给点吧。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大
1: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好吗？一定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2: 糖葫芦，
1: 给两个吧。哎，
3: 啥去了？糖葫芦要吧？
1: 大爷，你赏两个吧，
4: 带走吧。
1: 来，
2: 走吧。
1: 哎，菊野，菊野。

0: 年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1: 发财。
0: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哎，
2: 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3: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4: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3: 别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4: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3: 薛平贵，
4: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
3: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4: 那他人呢？
5: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4: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3: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4: 说实话，杀了你！
3: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4: 哦，是真的吗？
3: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6: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4: 想跑。算你倒霉！
7: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4: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7: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4: 别让我再看到你！
0: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
3: 赵伟，
0: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0: 老大，老大。
1: 躲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
2: 你是谁啊？
1: 你，
2: 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叫王宝春，你是？
2: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你给我住嘴！
0: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2: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你试试看啊！
3: 小林，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
1: 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2: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2: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1: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0: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
0: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2: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1: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功夫大哥。
2: 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谢谢啊，谢谢。
2: 好好。慢慢吃啊。
4: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这里是
1: 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呀、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0: 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
1: 大哥，
0: 葛青，你快点，
2: 轻点，轻点，
1: 大哥，
2: 小心啊！
1: 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二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1: 啊！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哦，
2: 好，好，好，好，大哥，慢点，慢点。
1: 站位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3: 放心吧。
0: 可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2: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哎，
2: 喂！
0: 哎，二哥啊，
4: 周梅，
0: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0: 政委。
1: 哎，
0: 谢谢你。
1: 嘿，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0: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1: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0: 这不行。
1: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0: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1: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0: 啊，
1: 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嗯。
2: 谁是魏豹？
3: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2: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啊，魏老哥。
1: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是是，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2: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3: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嗯，
0: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4: 是。
0: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叫你不得好死。
3: 老实点。
0: 你会有报应的。
3: 哥，
0: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3: 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正抵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京畿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
0: 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
3: 小琪啊，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
0: 只是当初……啊，
3: 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3: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0: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喂，开门呐！开门！哎呀，喂，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咯。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0: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呦，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啊，你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

0: 你就吃一口呗。
1: 嗯，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2: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3: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4: 小菊，你先下去吧。
5: 是，大小姐。
4: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3: 这个嘛，
4: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3: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4: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3: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4: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3: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4: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3: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4: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3: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4: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3: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4: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3: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4: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3: 这个，
4: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3: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4: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3: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6: 这周大夫也真是，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7: 魏哥。

0: 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1: 嗯，哎呦，我那个头啊，王，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2: 哎，没，哎，威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1: 跳，跳个屁呀，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3: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4: 哎，走
3: 走走
4: 走
3: 走
4: 走。
1: 大猫，
5: 滚！
1: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6: 对，
5: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1: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5: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6: 就是，
5: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1: 你凭什么？你
5: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6: 怎么样
5: 啊？
6: 怎么样？
5: 围起来！
1: 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7: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3: 坐坐坐！
7: 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1: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8: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9: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1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

0: 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1000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

0: 梅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二哥，
1: 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3: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3: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2: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4: 疼啊！疼！
5: 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4: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5: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4: 周大夫这么说啊？
1: 大哥，
2: 大哥，
4: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2: 大哥，
1: 平贵害了你。
4: 哎，说什么呢？

0: 老大，你
1: 干嘛呀？哎，干嘛呀？啊，
2: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3: 二哥，你干什么呀？
1: 哎，能动了！哎，
3: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2: 张伟，另外一边。
3: 来，大哥，
2: 慢点，
3: 慢点，慢点，
0: 慢点。

0: 也能动了，哎，都好了，都好了。
1: 好嘞，
2: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1: 是，哎呀，
3: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1: 那，哎，
0: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2: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
0: 啊？
2: 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那肚子。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3: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0: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别！
3: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
0: 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魏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2: 啊，好好好。
0: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2: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3: 搞错？
2: 哼！
4: 他叫魏豹。
3: 魏豹。
4: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3: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佣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5: 我去查查看。
2: 哦，好。
6: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3: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6: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
3: 哎，那葛青呢？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6: 对，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2: 哎，
6: 走！
7: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6: 魏公子，
7: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6: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7: 乞丐？
6: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7: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2: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3: 走吧，
2: 走吧，二哥。

0: 说怎么办呢？这是
1: 这哎，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5: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5: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5: 对呀，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3: 对，
5: 是。
3: 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啊？二哥，
0: 大哥说有道理啊。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2: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0: 好，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3: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2: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我们要饭去。
0: 行，走走走。
2: 贵哥，
4: 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0: 是啊，
2: 我把它弄脏点。
3: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2: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4: 要不是这样，
5: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6: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5: 这还不容易，很简单的，
4: 多简单呐。
3: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2: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哥换上，
5: 贵哥换上，
4: 换上衣服。

0: 来，老二，换上来，换上来，换上来。哎，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这么多人，这样要怎么讨钱？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哎，好，好，好。二哥，你看，
1: 给点吧，大姐，给点。
0: 他们做的多好。
1: 还有阿狗他们，行行好吧，谢谢。就这样，
0: 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2: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0: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0: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二哥，你看，
3: 你看，
1: 这么多、啊！
3: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4: 可是我……
3: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1: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3: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
1: 啊？
3: 嘿，你再多说，交班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
5: 啊！
6: 来来来，
5: 来，可怜可怜，可怜嘛，可怜可怜我，
3: 再加把劲啊！
1: 哎，你去哪？
5: 大爷，
4: 正美，谢谢你，
3: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5: 大爷，
7: 让开让开，让开，松手，松手。
5: 哎呦！万元，
3: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7: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8: 就是，
7: 快给我滚！滚！
9: 闹够了，滚！
7: 你是谁？敢打我？
8: 厉害着呢！
3: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7: 啊，薛平贵，
8: 说吧，
3: 厉害，
7: 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啊！
9: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7: 谢谢大哥，谢谢。
3: 打得好，二哥厉害。
8: 好，好，打得好。
10: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3: 英雄，
10: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11: 快点钱，快点钱，
8: 都给你们了啊！
3: 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2: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怎么会这样？
13: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

0: 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1: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0: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0: 可是啊，
1: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0: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长安街啊。
0: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1: 那怎么办？
0: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么你就这
1: 样。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2: 千真万确。
1: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2: 娘，你这是骂谁呢？
3: 娘，我在骂三妹呢。
2: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3: 大姐，
2: 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
3: 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2: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0: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
2: 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3: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2: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3: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1: 她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她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3: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2: 这
1: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2: 好，我也去。
1: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3: 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1: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3: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2: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1: 是娘。走吧。
2: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4: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5: 哎，您来看看，
6: 新鲜的菜。
5: 哎，便宜啊，我这菜。
4: 给点儿吧，
6: 小心一点，
4: 这
6: 挺新鲜的啊。
4: 嗯，谢谢大爷。哎，
5: 我也行。您拿好喽。
6: 哎，好。
4: 谢谢姑娘。哎，大爷。
7: 哎呦。啊，大爷。
8: 哎，公子。
7: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6: 行不行啊？
9: 哎，你看行不行？
10: 不管你行啊，
9: 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11: 哎哥。你受委屈了，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7: 我说尚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11: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
0: 薛公子，你看，
1: 薛公子，薛公子，
11: 二哥。

0: 别走。你原来你叫小莲啊？
1: 你干嘛？
0: 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1: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啊？
0: 王宝钏。嗯。
1: 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0: 喂，等。
1: 小姐。
0: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我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1: 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
0: 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凭着你的话，宝钗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的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川，哎，明川，哎呀，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你该不会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2: 银川，
0: 你打我！
3: 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个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好了，
4: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5: 江北，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到了。

0: 梅，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1: 好了，颖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1: 好了，银川，
2: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1: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2: 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2: 谢谢啊！
3: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3: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3: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2: 娘，女儿不孝。
5: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0: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哼，
6: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6: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0: 慢着。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2: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6: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6: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1: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0: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1: 银川，
2: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0: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1: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2: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1: 好了，
0: 这是你说的。
2: 哎，
1: 就是。
6: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0: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6: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1: 娘，
6: 气死我！
1: 娘，
6: 气死我了！
1: 娘，
7: 相爷回府。
6: 相
1: 爷，
8: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1: 爹。
0: 爹，
6: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9: 小婿参见岳母。
6: 免礼。
0: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0: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0: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2: 爹，
1: 哎，
2: 其实宝钏他，
1: 来，
2: 宝钏他，
1: 来，娘找你有事。
2: 娘，
1: 来，过来。
2: 娘，
3: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0: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4: 萧旭在。
0: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4: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0: 魏虎，
5: 哎，
0: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5: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0: 嗯，
5: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0: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4: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0: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5: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6: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5: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4: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5: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0: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4: 是。
0: 魏虎啊，
5: 哎，
0: 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5: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
0: 我今天被人打了，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站住！啊！
1: 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
1: 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
2: 你刚刚不是让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呀！
0: 不不，
2: 去呀！哎呀，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 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

0: 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1: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0: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迎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1: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0: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1: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0: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1: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的，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民。
0: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1: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0: 可是我
1: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民。
0: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民。
1: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民，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0: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1: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忙。
0: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1: 我听说爹在塔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0: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1: 谢谢大姐。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

0: 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丙午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要不我这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0: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

0: 是啊，这酒馅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嗯，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馅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馅，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嗯，
1: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香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娘子，这是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对不
1: 对？去呀！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
2: 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

0: 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了。
1: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1: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暴帝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0: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1: 你呀，少贫嘴。
0: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

0: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1: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0: 是。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2: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0: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2: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1: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2: 啊，对啊。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1: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4: 就是啊，这白忙
5: 白忙呀。
1: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5: 对，
1: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5: 好啊，
2: 发达！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
2: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2: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2: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我想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小吉。

0: 你是？
1: 我是哥。
0: 大哥，
1: 小七。你果然藏在这里，小七。我，
0: 大哥，你是来找葛静的对不对？
1: 啊，我。
0: 哎呀，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来。

0: 服了，我舒服多了。
1: 啊，太好了。
2: 哎，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0: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2: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0: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2: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2: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2: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0: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2: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琴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0: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2: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2: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2: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2: 我不走。
1: 走。
2: 我不走。
0: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1: 快点。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0: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有！

可期，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0: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0: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1: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0: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1: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到底哪里疼啊？
0: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1: 不用谢我了，来，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3: 大哥，哎、
4: 小心、啊！
3: 大哥，
4: 小心啊！小心，小心！
2: 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3: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3: 担心个屁！
5: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5: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缺点。
6: 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5: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7: 小青，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5: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6: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7: 嗨，这是应该的。
2: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7: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5: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2: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5: 就是。
6: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7: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5: 没关系，龟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3: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6: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3: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7: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6: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2: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6: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7: 大哥请说。
6: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7: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6: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2: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7: 小琪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

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不行，丽娜，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疯。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没事，我能撑，我能撑，慢点，慢点。 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来，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1: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2: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嗯，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1: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2: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1: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2: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3: 参见公主。
2: 知者无罪，免礼。谢谢公主。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1: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2: 天这么冷，正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2: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1: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4: 是是。
1: 小心点啊！退下吧。
2: 丽娜，她怎么了？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
1: 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真是！先让丽娜喝药吧。哎，慢点喝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2: 也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我看
1: 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2: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哎，行。 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公主，你太任性了。
1: 我，
2: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1: 我不。

0: 你必须回去。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1: 林萧，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0: 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1: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2: 好了，
1: 就是。
0: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1: 就是。好了。
2: 丽娜
0: ，
2: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戴真，林萧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林萧，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0: 不远了。
2: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戴湛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0: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2: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1: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0: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0: 你说到做到。
1: 嗯。
0: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1: 好。
0: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1: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0: 你
1: 怎么，我说错了吗？
0: 我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戴湛，林萧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1: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
0: 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2: 林霄，
1: 别叫他了。
3: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能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1: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李代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答应我吗，大人？我不能答应，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深深地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
0: 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兰湛，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1: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
2: 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

0: 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
1: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
0: 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1: 好，就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0: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
0: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她。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化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送苏将军。
2: 送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
4: 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4: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
5: 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5: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4: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4: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0: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1: 我难道不知道待朕下凡再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2: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3: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4: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3: 谢座。
2: 上茶。
5: 是。
4: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3: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6: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3: 谢魏将军。
0: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2: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6: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7: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6: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3: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4: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3: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4: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此马甚是通灵，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

0: 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

0: 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9: 这是融化的融，
10: 这是融合的融。
8: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0: 这个是酥油。
8: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珍巴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昨天下午，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跨越山海的至高荣誉，让这个工部山村暖意融融，备受鼓舞。
1: 听闻村支书从北京领奖归来，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集体荣誉。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和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徒弟的那带着总书记感觉什么？
3: 总书记给阿拉的徒弟的长大出来时，总书记阿拉当着忙着操感觉弄基本的话嘛，我的慢过俺阿花个总书记了，我们当着忙着操也没事的，得了得别说别得了拍手嘛，我的心
1: 几句家常话，让屋内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载誉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志溢满心间。
4: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村长兼书记手里，我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5: 满足政府政策，满足用的什么了？还将给加速全部中。满足政府政策，满足每张送进他自己的参谋的什么了呢？还将给加速党啊，这里呢，还将给底部些吧。那些呢，满足政府政策的满足用的，如果消灭的，即使进了几年，满足政策的压力他比亚洲人要给心虚呢，还将全部也是。
1: 大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着奖牌，畅谈着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
3: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我看到大家都在等我，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1: 2021年，总书记走进珍巴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纸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激励了村民们。
6: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1: 桃花年年开，日子节节高。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

0: 美好。
1: 但是种族给人口明明下下一个种族是吧，你只有呢种族给气度啊，里面呢啊，人家给接更多给现在起来给生锈呢，现在是 yes。
2: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能方便着些，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3: 啊，当地呢，啊，老人里嘛对吧？永不对那毛年毛年，当年到林木国的古镇到里边来，吃不熟悉的家业和呢，将俺兵丁给接手掌呢，那么老太没事不的，共产党给接手掌呢，地气通人。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短暂的欢庆过后，依旧是服务群众的日复一日，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又踏上了工作岗位。
4: 二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
5: “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千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亮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0: 十五五时期，拉萨确立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五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00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7: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拉萨而言，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8: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4: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攻坚黄金期，山南市桑日县全速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民生项目，力争早日投用，惠及群众。
9: 在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核心太阳能集中供热站正推进桩基施工，各项工序高效落地。
10: 这项总投资达3.19亿元的重大项目，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项目全面建设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0000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
9: 项目规划铺设三千。

420片太阳能板，加热功率达33.3兆瓦，配套2.8万立方米储热水池，解决夜间阴雨天供暖不稳定问题。还将铺设13公里供热管网，建设5座换热站。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要求全方位、深层次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用法治力量推动党中央和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二号，自治区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政协讲堂，围绕新时代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的主题进行授课。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于永贵出席。与会人员表示，要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学习领悟，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做好政策宣讲、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一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7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人系统解读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全区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科研骨干及相关单位干部参加。
2: 近年来，纳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为羌塘草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文化力量。
0: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十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选手们充分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有效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2: 近年来，改泽县持续深化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与常态管护双轮驱动，依托23个管护站点，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护，织密野生动物安全保护网，全县新增野生动物安全栖息地达3.4万亩。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4: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中风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好，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吧。
6: 哎，你看看这，看。
7: 山口司令，你早啊！
8: 哎，王头，你早，
7: 你早，快来装啊！

0: 王孝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是。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是的。
2: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2: 嗯。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一百十六。
1: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125。
3: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你行不行？
4: 别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6: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8: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啊，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5: 不，我喝够了，
1: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5: 好。
9: 好。
1: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5: 这个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5: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1: 要害？
5: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5: 这个大队长你谈。
10: 根据司令。

0: 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2: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 哎，干嘛要拉枪啊？我就不顾了。
3: 哎哎哎，
1: 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是这不是丢脸吗？
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 咱们是什么？
5: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大伙儿，听政委的。
1: 鬼子查户口来了，
2: 咱们冲啊！
1: 走啊！
2: 别动，出事。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这条队伍出动。

0: 政委，鬼子扑空呢。
1: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0: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2: 敌人在下山里进攻了。
3: 是啊，
2: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3: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2: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3: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缠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来。
4: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4: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
4: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6: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唐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孔有。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3揉3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 炸出来呀、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0: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四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

0: 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1: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饿了馋了来两根，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不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

0: 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产，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什么的干活？
6: 走错了。
7: 台球上，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

0: 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朝鲜那么去参军呐、啊，往大哥那么参加了大陆军。

0: 哎呦，
1: 可惜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2: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红，
1: 老红，
0: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

0: 完全对了，敬孝。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1: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等等我，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

0: 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

0: 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服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服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服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来，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岸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3: 嗯，记住。
4: 哎，请里边坐。
5: 老谢，
4: 还吃饭还住店呢？
5: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请
5: 来半斤白干。
4: 哎，好好，行行行，请里边坐。
6: 看
4: 不
6: 见了，看不见
7: 了。
6: 里边
7: 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8: 列
9: 位，
8: 仓库
9: 要
8: 不
9: 你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0: 哎，他们在谈什么？
1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0: 哦，
12: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0: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2: 嗯。
13: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14: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3: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5: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6: 听到了
4: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伯父，情况是这样，临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0: 喂，你上班去
1: 干什么？
2: 俺这行呢，
1: 快来喽！
3: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0: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
2: 跟鬼子拼了。
3: 对对对，跟鬼子拼。
4: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5: 有，
4: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村集合。
4: 指挥命令。
5: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6: 把机枪准备好。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8: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7: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回头我条件投降了。哎，好了好了，好消息，好消息。

0: 你看，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3: 这

0: 唱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2: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

0: 清单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0: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珍巴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昨天下午，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跨越山海的至高荣誉让这个工部山村暖意融融，备受鼓舞。
1: 听闻村支书从北京领奖归来，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满心期待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集体荣誉。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和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徒弟的那对对对，总书记感觉什么？
3: 总书记给俺那的徒弟的长大做脸上总书记俺那但是满头草感觉呢基本的话嘛我的满过俺那话总书记了我的但是满头草也不是热的得了得比如说别得了拍摄嘛我的心。
1: 几句家常话让屋内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载誉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志溢满心间。
4: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村里两届书记手里，我们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5: 满足政府政策，满足用的什么呢？还将给感受全部中。满足政府政策，满足每张送进他的这个参谋那个什么呢？还将给感受党，这里呢，还将给支部写吧。那些呢，满足政府政策给满足用的，如果消灭党，即使进了几年，满足政策的压力他比亚洲人要给心虚呢，还将全部也是。
1: 大家围坐在一起，翻看着奖牌，畅谈着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
3: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我看到大家都在等我，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1: 2021年，总书记走进珍巴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纸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激励了村民们。
6: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1: 桃花年年开，日子节节高。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大家装作给领过明年下一个了，装作是吧？你只有呢，装作给气度，来年呢，让你给接更多给，俺那些起来给，生锈呢，俺那些也是。
7: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呢方便着些。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8: 啊，当然呢，啊，老日里嘛，对吧？永不变的毛年毛年，当然到你不过在五天到礼拜六，吃不熟悉的家也好呢。像俺兵丁的解说长呢，那么老太没事不的，共产党的解说长呢，提起童年人。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短暂的欢庆过后，依旧是服务群众的日复一日，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又踏上了工作岗位。
0: 二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
9: “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千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亮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1: “十五五”时期，拉萨确立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00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0: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11: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拉萨而言，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2: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0: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攻坚黄金期，山南市桑日县全速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民生项目，力争早日投用，惠及群众。
13: 在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核心太阳能集中供热站正推进桩基施工，各项工序高效落地。
14: 这项总投资达3.19亿元的重大项目，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项目全面建成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
13: 项目规划铺设3420片太阳能板，加热功率达33.3兆瓦，配套2.8万立方米储热水池，解决夜间阴雨天供暖不稳定问题。还将铺设13公里供热管网，建设5座换热站，搭建全域智能供热网络。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1次扩大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要求全方位、深层次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用法治力量推动党中央和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二号，自治区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政协讲堂，围绕新时代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的主题进行授课。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于永贵出席。与会人员表示，要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学习领悟，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做好政策宣讲、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工作。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一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0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人系统解读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全区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科研骨干及相关单位干部参加。
13: 近年来，纳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为羌塘草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文化力量。
1: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十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选手们充分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有效激发了青年创。

0: 新创造活力，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1: 近年来，改泽县持续深化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与常态管护双轮驱动，依托23个管护站点，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护，织密野生动物安全保护网，全县新增野生动物安全栖息地达3.4万亩，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4: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中风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海拔3800米，一场关于呼吸的实验，让传统农耕智慧意外拯救了工业生产的困局。从找回老味道到冲上云端的新销路，他们用年轻人的方式酿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甘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青稞酒之味》。在雅龙河谷的深处，藏着一座被酒香浸润了千年的村庄。充足的高原阳光与温润的河谷水汽再次交汇，孕育出了这片土地上最为饱满的青稞。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粮仓，丰收是酿造的前提。正因为粮食有了富裕，仓廪足够充实，先辈们才有了将多余的青稞转化为琼浆的底气。在藏语里，强吉便是青稞酒的故乡。传说文成公主曾驻足于此汲取甘泉，留下了酿造的记忆。从此，这里的时间似乎也随着青稞的发酵流淌得格外醇厚。这份来自土地的厚赠，不仅滋养了强吉村的世世代代，更开启了这里延续千年的酿造历史。
1: 那你们今天吃那杯茶的，噶热气些的呢？亲密的说，
2: 爷爷，
1: 茶的要不晓
2: 得，这茶是真的，
1: 我给招待下去，茶要不晓得哪个去。
0: 丹增旺母为母亲倒上一碗新酿好的青稞酒，在强吉村，这开坛后的第一碗头道酒有着绝对特殊的归属，他必须献给家中手艺最精湛的长者。对于强吉村的青稞酒而言，是否具有恰到好处的甜味，是评判酿造是否成功最苛刻的标准。
2: 甜啊，我们吃的不难，要是甜的，像这些老先生的，阿里他们先的不是念出，讲那不，他们先的讲出呢，像你那的都是阿里把做米的，接的，他们先的老先生么是你爸，他们先的讲出那你那，这怎么那如果不上，路难那的。我拉新的我的阿弥罗尼金波阿弥新的罗尼。
0: 一杯甜润的青稞酒入喉，暖了胃也暖了心。但在强吉村，酿酒的余温并不会就此消散，剩下的酒糟是牲畜们最爱的营养餐。索朗屈真提着装满酒糟的桶走向了村子的另一头。在这里，牛儿们不住在各家的后院，而是统一住进了村里规划好的社区。这就是强吉村推行的牲畜集中圈养模式。这种人畜分离的做法，不仅让牲畜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更重要的是，它把村民们的庭院彻底解放了出来，告别了曾经的杂乱与异味，自家的小院变得窗明几净。这份整洁不仅让村民们住得舒心，更为村里经营民宿、迎接远方的客人打下了最漂亮的底色。
2: 当我就住这个店呢，你看这个季节水了，
1: 但年薪就
2: 水洗了弄，
1: 年薪就你去酒店里头这个去，你这个看这个嘛，脏着这个去。
2: 我这个阿拉要么见，他刚是人民居民购买品。小问题吧，这明年的阿拉嘛真要么我。
1: 他那边是小三要学生，
2: 小三要学生。心目中长辈要学生。
0: 得益于整洁优美的庭院环境，索朗奶奶家的民宿生意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每天清晨， 当阳光刚刚爬上窗棂，丹增旺姆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扫洒庭除，整理客房，清洗被褥，每一个角落他都力求一尘不染，每一处细节都藏着藏家女儿的细腻与用心。在丹增旺姆看来，只有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暖意，才能让那些翻山越岭而来的游客们真正卸下疲惫，在强吉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自在。
2: 主要我咱才是长途是吧？现在俺游泳上俺这第一，我这下不到脚底吧？真真真的了，这这家忙的这，娘子当的这句话，搞不起，咱俺们要是弄死吧？我们师兄呢嘛，伊拉对咱们说呢，以后可叫咱们说呢，那搞明这把。但明嘛，那也听他们说了，前面的军上边嘛，土乌的，我说呢，搞明这能不能？但地里人他也来搞新的，搞着半面街的，就叫他去都接的，是不是有？
3: 啊嘞，你说嘛，这里整齐的个，像就是，它住民街整洁性，没，就是那边常常安排人。哦，那这个，这要做的呢，做不呢？
4: 嗯。
3: 这里整洁的个，没得吧？
4: 哎，有。
3: 整洁的嘛，就是你的住，马不得苦的，你这样说是呢？
4: 嗯。
3: 这住常出脚这个检查的，你们把出的，新的出的东西，马不要的就买不出去，要不啥出的东西，新的出的东西呢？
4: 嗯。
3: 嗯。如果在对着人家强出去的卡几个呢？慢了点。
0: 平措顿珠是强吉青稞酒厂的厂长。早餐时间，他跟同事交流了今天酿酒需要注意的细节。
5: 那都是有那个概念。
3: 本来这个村庄是以青稞酒文化命名的，这个村也叫强吉村。但是我们这个的青稞酒的话，在内地是一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就是把我们这个村庄这么好喝的一个青稞酒也能在内地一个传开，打开这个市场，给群众也是在一些就是增收的方面，就是县里投资资金，把这个村里面就弄了这个这么一个酒厂的。
0: 政府整合800余万元乡村振兴与援藏资金，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标准厂房。这意味着强吉村的青稞酒正是从陶罐手做的作坊时代迈向了标准化生产的新纪元。起初对于毫无经验的平措顿珠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3: 刚把机器就是运到我们这个厂子里面，因为我们对于现代工业上面一窍不通，我们当时就不知道这些机器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机器是干什么，这个机器是干什么，我们都一窍不通的。所以而且在酿酒的方面也是当时连开机不知道是按哪个键才能会正常运营，蒸汽啊那些阀门会打开，当时是其实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0: 随后平措顿珠被选派前往湖北系统学习现代酿酒技术，然而当他学成归来，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标准化的工艺流程虽然建立了，但酿出的酒液里却唯独缺了那股最为关键的当地人喝了一辈子的传统青稞酒味。而在乡亲们眼里，这些冰冷的铁盒子远没有自家裹着棉被的陶罐来得亲切，他们甚至怀疑没有了灶火的温度，没有了陶土的呼吸，酒还能有灵魂吗？
3: 当时的话其实酿造这个上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群众也认为青稞酒酿造如果就是用机械工业化的话，就是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都想着青稞酒从来就没有那种就是只要它保那个口感不变的情况下，他们都想着做不出来那种甜味。就是其实刚开始的话我们也酿了好多次了， 而且前几次都是发酵不成功。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想，到底是问题出现哪里？我们都是按照手工的一个工业来试的。

0: 又是唱的多几句大曲了。
1: 嗯，唱的怎样呢？
0: 这是出脚呗。
1: 嗯，
0: 不懂的。
1: 嗯。
2: 拼错顿珠向村里的老人们请教，也多次来到索朗奶奶家。
1: 哪天我呢？
0: 哪天吧，从电视里呢。
1: 嗯。
2: 每次来，索朗奶奶都让他先品尝自家酿的青稞酒。
0: 像我都这个，我是他常念叨的，我来抓金牛，哪里去接来着？他除了常那个都俺们家哪里念咱这吧，我是的。想做干米尼，阿拉米尼是吧？
2: 对于索朗奶奶来说，舌头是骗不了人的。她要让这个被数据困扰的年轻人，先在味蕾上找回那个最纯正、最熟悉的坐标。只有记住这口老味道，机器才不会跑偏。
0: 这面怎么一直在这面那路，感觉能摇到一把。这子闽南路南的厂阿拉是到干啥个？得交给着急吧，厂或者老的路子个。你真这这闽南人厂这哪吒？
1: 吃蛋的、捏蛋、煮煮的、杨梅的、捏煎的、都是的、煮的都在开的苦了。但你的能拿水分的煎的、煮的煎的都是有你熟悉。
0: 我都是包括，是的。这厂主要的，一来做水分没么煎。
1: 嗯。
0: 水分煎的厂顶多掉了过
1: 来。
2: 虽然索朗奶奶对铁罐子酿酒持怀疑态度，但平错顿珠的那股钻研和好学的态度，让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将自己几十年来对酒曲脾气、对温度变化的那些只可意会的经验倾囊相授。
1: 是是是，从哪儿带吧？
0: 我爸爸，我都是。
1: 出发前是
0: 不是？出发前吧。他一个村里，一个阿拉要住，你们干。他也只看到你家打算怎么打点，像路吧。

0: 두루 디슈 오니나 쳇지대제나 니다 차바 조제다 강차대 루츠니제안 지 약사지금스테 제바 간우게미스테나 슈글냥아르치다 두두돌카데 니다 지세네젠 조차드메다
1: 回到车间，平措顿珠搬来了几口传统的酿酒陶罐，他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特殊的对照组，一边是锃亮的现代化不锈钢罐，一边是粗粝的古老陶土容器。这一刻，传统与现代在同一个空间里对峙，也在一起共生。
2: 我们按照它的指点，调整了发酵温度和压力，让铁罐发酵的环境更加接近了陶罐。
1: 拼错顿珠不再盲目操作，而是拿起了测量工具，它开始了一场严苛的数据追踪。陶罐内的每一次升温，发酵时的每一次呼吸，都被转化成了详细的图表。 他试图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去破解传统发酵背后的秘密，找到那个能让钢铁设备也能模拟出陶土呼吸感的黄金参数。与此同时，古老的节奏依旧在小院里延续。 索朗奶奶带着女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青稞酒酿造。

0: 关于青稞酒的秘密不在书本的数据里，而在老人这一抓一半的肌肉记忆中。
1: 那怎么这样讲，怎么这样这情的不是这的直径吧，这里怎么你这边呢，这我这个能干干学的这情感的底下。

0: 烧出去后温度，26。
1: 26。嗯。
2: 厂里最近当着月饼的热锅煮那里厂的热锅鸡，他从西的那里也也接了好了接，他是厂的这在宁波么煮呢？在厂煮不晓得我的呢。
3: 然而，将传统温控转化为科学数据以后，平错炖猪并没有等来理想的酒体。严格依照数据生产出来的青稞酒依然少了那股最关键的色泽与甜润，平错炖猪陷入了新的困局。直到有一天，车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外。
0: 有一次我们厂房里面酿酒，酿完酒以后，最后那两个人忘记开那个关那个盖子了，结果空气流通的更好更流畅，结果那个发酵是特别好的，过了24小时48小时我们再去查的时候，它正在发酵，促进发酵是比以前关那个盖子的比促进的更好，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说肯定是需要前期这个发酵过程当中肯定还是需要一点氧气的，所以就是我们从而就是它上面那个盖子是我们用布料来取代进行来就促进发酵的。
3: 地处海拔3800米，密封的酿酒钢罐内原本就稀薄的氧气被彻底隔绝，发酵菌群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窒息。这一发现让平错炖猪恍然大悟，他终于找到了让钢铁呼吸的方法。经过多次改进，最终选择由麦秆编织的盖子取代了冰冷的金属密封盖，麦秆之间天然的纤维空隙既阻挡了灰尘与杂菌的入侵，又为罐内的酒曲留出了一条呼吸的通道。
0: 那桌子的那么一中的人家你中的他们是为了你这里的你写的你就不是中的那
1: 么
0: 那么那么厂里这里等着你吧，这里你只有你的这里你的老师工地但是说明你的厂来工地这里的时候的
4: 那天晚上有点
0: 真的
3: 那久违的酒香虽然回来了，但这一次平错炖猪没有急着去敲索朗奶奶的门，他先让厂里的工人和邻居们尝了尝鲜，大家肯定的眼神和那一抹回甘的赞许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当季风不再翻越喜马拉雅，高原便进入了漫长的冬日，这是土地休养生息的时刻，万物静默，只有远处的雪山与亚龙河依旧对望。然而寂静只是表象，对于强基村的人们来说，这恰恰是另一种忙碌的开始。葬礼新年的脚步近了，年的味道首先是从油锅里升腾起来的，索朗奶奶家的灶火烧得比往日更旺，她邀来了左邻右舍制作新年的必备食品馓子，面团在巧手中翻飞，热油滋滋作响。在强基村，谁家的馓子炸得最金黄最酥脆，往往预示着来年的好运。此刻邻里间的笑语混合着麦面的香气

0: 在酝酿着这个冬天最温暖的序曲。
1: 啊啊，哇的，干你屁股行，但是你去收拾天哪子了？
2: 我去修一嘛。
3: 我得到，啊妈，我赚点了你不？
2: 哎，赚你，这里赚的多些的。
3: 呀呀呀！
2: 这里，这是怎着？
3: 啊妈啊，要什么？
2: 真的呢？
3: 要出钱，但你赚的出来。
2: 哪点了呢？
3: 哪点了？他过来没？哪里借？哪里几借？你借过来也借。
0: 老人的点头是这个新年最好的礼物，悬在平措顿珠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完全落了地。这一刻不仅仅是新年的团聚，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在一碗酒里真正达成了和解。然而对于年轻的厂长来说，攻克技术难关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我的期望是这个厂子一定要做大做强，因为这个其实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村庄的一个村集体经济，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强基村的每个村民的一些利益上面。因为一旦这个厂子做起来了，给村里村集体带来的一些收益是特别良好的话，给下面的群众也有一所上面它增收上面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一是可以从他们手上收购的青稞再可以往上价格提一点，再可以以后过年过节时候通过这个酒厂来给他们一些分红呀，那些啊也希望就是我们外地来的一些游客呀，在外的一些内地的朋友也能喝到我们这个青稞酒，让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村庄里面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青稞酒。
0: 酒香虽然不怕巷子深，但要让这藏在深山里的醇厚美味翻越雪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还需要另一把钥匙。接力棒交到了年轻的措木手中。
5: 我自己的话，平时也比较喜欢拍视频剪辑这方面的，然后也是我们的酒厂里面的员工比较了解我们的青稞酒，然后我也就开启了我的主播工作。这个是我们强基村新酿的青稞酒。
0: 对于措木而言，手机屏幕后的直播间是另一个全新的战场。和酿酒一样，这也是一门需要从头学起的手艺。起初，面对冰冷的镜头和闪烁的补光灯，这个平日里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也会显得局促和生涩。不懂运镜，不懂话术，每一次开播都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6: 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人们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5: 困难的话挺多的，刚开始的话我面对镜头说话都非常害羞，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介绍产品。在播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也只卖出了几瓶青稞酒。老板，我买瓶水。
7: 好，来，你下播了吗？
6: 啊，对。啊，
7: 我刚才看你直播，感觉你有点紧张哦。
6: 嗯，对，有点紧张，我需要多加练习。
7: 啊，没事嘛，加油嘛。那个，我看他们好多那个都是户外直播，然后的话，我感觉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户外直播。
6: 哦，可以可以，那我也试一下。
7: 好，没事，加油嘛。
6: 好了。
0: 对我们有基地。商店老板善意的提醒和鼓励，让措木猛然意识到，困在四四方方的房间里，永远讲不透这片土地的辽阔。强基青稞酒的灵魂本就长在田野里，长在风里。最好的直播间其实就在门外，最贵的背景墙就是这雅龙河谷原本的样子。只要走出屋门，把镜头对准身后的蓝天、雪山和金色的麦浪，这杯酒的故事自然就有了最动人的注脚。
5: 我今天的话特意请了我们村里的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阿家，然后他的话给我们讲一些我们青稞酒的一些故事。阿家讲一下。

0: 们村里的故事，金疙瘩。
1: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单薄，但一群人的故事足以撼动人心。在错母的热情邀请下，强吉村的村民也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成了镜头里的主角。不需要华丽的修辞，也不需要刻意的彩排，这些淳朴的面孔，连同他们口中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乡音，就是强吉青稞酒最有力也最深情的代言。
2: 这边的话是我们村的青稞酒，然后我们的青稞酒就是从这些田里面丰收之后酿出来的。这座庄园的话，2013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2015年的时候，文物保护单位就
1: 建。错母渐渐明白，屏幕那端的粉丝们好奇的不仅仅是这杯酒的味道，更是这杯酒背后那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于是，他的直播间不再只是单纯的卖货场。从亚龙河谷的悠久传说，到强吉村的古老风俗，错母如数家珍，将这些沉淀千年的文化碎片，伴着酒香娓娓道来。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推销员，更像是一位故乡文化的讲述者。
0: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村里的风景还有故事，然后也有人买我们的那个青稞酒了。
1: 错母还有着另一个温暖的身份，巾帼志愿者。当他带着用直播收益换来的慰问品走进村里老人们的院落时，直播间里那些飞速跳动的订单数据此刻都化作了老人们脸上实实在在的笑容。这缕从云端飘来的酒香最终温柔地落回了地面，它滋养的已不仅仅是村里蒸蒸日上的产业，还有着邻里之间愈发浓厚温暖人心的乡情。从索朗奶奶布满皱纹的手，到平措顿珠精密的温控仪表，再到错母连接世界的手机屏幕，这不仅是一壶酒的旅程，更是一个古老村庄关于守望与远行的故事。在强吉村，传统从未离场，它只是换了一种更年轻的姿态继续生长。老人们守护着岁月的味道，年轻人则用智慧和汗水为这份味道插上了飞越雪山的翅膀。青稞酒的醇香已经溢出了酒缸，流淌在变得富足的日子里，流淌在每一个村民自信的笑容中。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只要土地还在，只要人心还热，那股源自高原的纯正酒香就将顺着亚龙河水生生不息，流向更远的远方。

0: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1: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2: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1: 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闯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3: 乱嚷什么？
2: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快走。
3: 四爷，
4: 干什么的？
3: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3: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5: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6: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4: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6: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5: 嗯，
6: 老四，
5: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0: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0: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1: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散军火。
4: 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5: 王老爷到。
2: 总爷。
0: 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开宴。
6: 是。
7: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8: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4: 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9: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

0: 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邛崃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嗯，
0: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2: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0: 啊、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0: 啊。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3: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2: 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4: 陈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0: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4: 啊，
0: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们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尽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2: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0: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2: 连长？连长有多大？
0: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2: 我去找他。
0: 哎哎哎，那不行啊。
2: 行，哎，

0: 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2: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来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那可惜的。
4: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
0: 呢。就是的，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
2: 哟，
0: 近一点，
4: 有意思啊。
0: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拉他们的狗皮。我
0: 长宁书记。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1: 好，
5: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吧。
1: 走。
0: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上去。
6: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地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1: 哎，

0: 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拦了，没拦住。哦，没拦住，等于没拦。我后悔。什么？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不要我了。
1: 嗯，
0: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先去吧。
2: 来，听。
3: 一二
2: 举上，
3: 一二
2: 站军，
0: 你怎么这样啊？我
4: 你怎么了？
3: 一二，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4: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4: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4: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4: 快去吧。
0: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4: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5: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嗯，
0: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5: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6: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6: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6: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6: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5: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
2: 得自觉。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9: 买一箱再送一箱，
8: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7: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8: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9: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

0: 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

0: 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7: 嗯，3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6: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7: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6: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呢，

0: 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1: 是。
0: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决，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宗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2: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Okay.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个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喂，老乡，快到南口大门口去

怎么样啊？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秀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徐书记。
1: 景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0: 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0: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0: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

0: 这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1: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2: 好，行动吧。
3: 长青同志，
2: 小胖，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5: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4: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5: 再见。
2: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3: 是。
6: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4: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5: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7: 不要紧，
5: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8: 好了，走吧。
5: 哦，
8: 走，驾。

0: 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轰。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

0: 方。大英，哎，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
4: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镇，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

0: 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1: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2: 谁？我。
1: 谁呀？
3: 丹珠回来了。
2: 丹珠回来了。
3: 什么？
2: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3: 啥？
2: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3: 什么？
4: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2: 准备屠杀了。
3: 局给他们抓去了。
2: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3: 对，
2: 你说吧。
1: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
2: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0: 打倒土豪
6: 劣绅。好啊，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7: 不许动，快
0: 别动，
7: 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7: 别动！
0: 啊，老师，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 对，
9: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

0: 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

0: 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

0: 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斗。
1: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5: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0: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
2: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4: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5: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4: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5: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4: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5: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4: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5: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4: 那吃多少合适呢？
5: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6: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7: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
4: 哦，
7: 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8: 求你，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7: 范瑟拉，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

0: 什么一个个都显得那么悲伤？
1: 也许是外面天气太阴沉了，所以心情不好吧。啊，
0: 这是哪儿来的音乐？为什么那么悲伤？
1: 我们去找找看。嗯，有事吗？
0: 查查，你的音乐让我想哭，我可从来不哭。
2: 你的音乐太悲伤了，像一桶切碎的洋葱。
0: 我喜欢这样悲伤的音乐。如果这不合你们的胃口，那对不起。我也不想演奏给你们听。
1: 不是的，查查，我的意思是，大家更喜欢欢快的音乐。我知道了，是查查打卡，他就是悲伤的来源。咕啾，和音岛的平衡已经被查查的悲伤旋律打乱了。
3: 这儿
4: 学院笼罩着悲伤的情绪，太合我意了。看这个查查能把情绪和音乐结合在一起。
3: 我们都知道他喜欢悲伤的音乐。
4: 太棒了，我要让悲伤的眼泪淹没整个和音岛。把这个乐谱交给查查，让他的悲伤音乐影响更多人。
3: 这个真的有效吗？你演奏的悲伤音乐真好听。
1: 真的，第一次有人理解我的音乐。
3: 不只是理解，我甚至觉得振奋。来吧，我这儿有个很适合你的曲子。
1: 这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音乐，而且是专门为中提琴写的。

0: 对，尽情演奏你的悲伤音乐，让所有人都听到。
1: 姐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天气预报是阴天，看来百分百会让人流泪。
1: 我们必须赶紧调整查查的情绪问题，不然悲伤的暴风雨会更严重。
2: 我有办法，来几个笑话吧。嗨，大家，想不想听点笑话？
3: 如果泡泡小公主认为她很擅长搞笑，那她真是没救了。
2: 你们知道为什么雨水要学画画吗？因为她要学习水彩画。
4: 似乎没有效果，八婆。

0: 查查，拜托。好吧，如果笑话行不通，我跳支舞怎么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查查终于笑了。你是不是摔得眼冒金星了？
2: 会员更多了，可我觉得泡泡的搞笑还是有用的。
1: 哎，看来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这不对劲，这是公主庙找的音符，
3: 马上就要成功了。
4: 多么黑暗，悲伤。
3: 查查，这是第二张乐谱，拿去继续演奏。

上的云阴森森的，好可怕！哦，这绝对是法索拉搞的鬼。哦。

0: 美妙的音乐。喜欢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吗，小公主们？
1: 法索拉，快放了查查！星空协奏曲，新弦线，星光圆舞曲，潮汐号，
2: 星辰狂想曲，延展。为什么我们的攻击都不起作用？
1: 完蛋了！
0: 别白费力气了，有查查的乌云在，你们伤不了我一根手指头。
3: 看来天平已经倒向了你那边。啊！但这个平衡音符会改变一切。接住，它可以调节查查的情绪。
1: 查查笑了，我知道怎么办了，继续搞笑，泡泡演员谢幕，接下来让法索拉为大家表演吧，魔术洋葱弹球。
0: 就这点小把戏，
1: 第二轮。

0: 叉，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我要学一些新歌，比如我需要一些快乐的曲调，让情绪平衡。
0: 是的，叉叉，快乐和悲伤一样重要。没错，情绪平衡下演奏的音乐才会更美妙。
1: 啊，我的星梦链接。
2: 收集到平衡音符了，打卡，
3: 太好了！啊，
0: 可恶的公主们，
4: 这群公主居然有蒙面帮手，她坏了我的好事，我的努力都白费了。
0: 对不起，
4: 我知道你很失落，但也许我们的合作可以更直接，比如说这个。
0: 还不错，我喜欢。刚刚发生了什么？
4: 是我们未来的制胜法宝，但轮不到你操心，

0: 寻找音符对抗赛。蛋挞，糖果到底在哪儿呀？
1: 怎么找零食比找星梦音符还难？咕啾，
2: 皮皮，这个给你。
3: 爸爸，还是泡泡最厉害。
0: 他最厉害，找东西艾美丽才是专家。
1: 论搜索技巧，你们都比不上思思。
0: 别吵了，大家都很棒。
4: 蛋挞，可总得有个最厉害的，来比赛吧。
3: 好啊，那就比比我们谁先找到音符。
1: 我和思思一定是最终的赢家，咕啾。
0: 这样不太好吧？
2: 对呀，我也不想一个人去找音符。
3: 不会一个人的，八婆，我会帮你的，泡泡。
5: 这比赛肯定很有意思。
2: 出发！
0: 艾美丽，我们肯定会赢的。
1: 我们才会赢。
3: 在你大咔咔的时候，我能找十个音符。
0: 哎呀，大家都冷静点。
5: 没错，我们要光明正大的竞争。

0: 其他对决就要开始了，我得赶紧。
1: 对决，我们也去瞧瞧。
2: 战趴，
3: 看来今天是比赛日，真可恶！
2: 我总觉得他和那个面具少年很像，但
3: 我会把这场对决的胜利当作星梦炼界的预言。
4: 冷静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比赛呢？
3: 因为这会证明我的出色。
4: 好吧，那就来吧。

0: 都看好了，一二三。怎么了吗？
1: 没怎么，还挺好的。
0: 挺好的。哇，西亚还不错。
2: 这哪里不错？
0: 那你们就看他好了。
1: 西亚，
3: 听好了，我找到了新目标，西亚。
0: 要我做什么？
3: 我要利用他，让他陷入情绪黑幕。
0: 什么？
1: 姐姐。是我，潘。
3: 来得正好。
0: 不，别！
3: 竟敢违抗我！
1: 嘿，姐姐，你没事吧？

0: 谢谢我的听众们。是谁？
1: 当然是我，比赛的赢家。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
1: 你要是不服气，今晚来礼堂再比一次。
0: 比就比！
2: 我总觉得你不是想找音符，是想找潘。哇！呜呼！
3: 哇哦！潘怎么会这样？我们跟上去看看。
2: 好吧，大咖。
0: 你得先平静下来，试试这个。我不能让法索拉伤害你，他的命令我来替你完成。
1: 潘去哪儿了？他可是我重要的棋子。你在这儿啊？来吧，让西亚再一次失败，他的星梦链接就完了。
2: 潘跑到哪儿了？等等，这是什么？我们找到音符了，平静音符，我们赢了，大咖。
0: 怎么回事？
2: 我感受到了法索拉的能量，大咖。你们怎么在这儿？
4: 是你们跟着我们。
1: 快看！爸，激怒他。
0: 你的音乐和我根本比不了。
4: 你胡说！

0: 陷入了情绪黑幕，
1: 我们得去帮助他。
2: 他的星梦链接时刻到了，巴托。
0: 法索拉又在搞破坏，我要阻止他。
3: 你的星梦链接是我的了。
2: 我觉得他会有用。没错，艾美丽找到了音符，我们赢了打卡。

0: 好像看到了潘和其他梦游者，但西亚呢？
1: 西亚，你在这里吗？每个人都讨厌我。是谁在攻击我们？是西亚。
2: 来吧，好好欣赏西亚的音乐吧。梦游者们，上！趁现在，攻击希望公主！
0: 是你？
3: 先别管我，我们现在要拯救西亚。
1: 神秘人，醒醒，西亚！
2: 西亚，阻止他们！
1: 一定要让西亚重新热爱他自己的音乐！星辰狂想曲，极限挑战！重新绽放光芒。
0: 西亚，我很喜欢你的音乐，
1: 你不用和别人比，你只需要做自己。
4: 但每个人都讨厌我的音乐。
1: 不是这样的，
0: 胡说，
1: 他们讨厌你，
0: 别听他的。
1: 演奏吧，回到你内心的平静。
0: 这太讨厌了。

0: 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1: 面具少年又消失了，他和面具少年同时现身了，看来他们真的不是同一个人。
2: 我终于完成了星梦链接。
3: 你很棒，大家都喜欢你的表演。
4: 这可比用比赛来证明谁最棒要好多了。
1: 永远不要让输赢取代我们内心的平静，这就是平静音符。
3: 拥有平静的内心，就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2: 我们将生生死给人民，四种荣耀展示给你。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乡村农之所乡，急村农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

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

0: 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0: 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 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

0: 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二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二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二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二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20年绿色守护，看雪山草原纯净如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秋拉姆精心守护马路半个世纪，用一生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自治区第7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川渝观摩学习，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团结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刘江在日喀则调研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寺庙管理等工作。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暨第4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来到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吉日派出所，王军政看展板、听介绍，实地督查维稳措施落实、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向一线公安干警致以亲切慰问。他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经侦总队等相关部门，王军政与公安干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危爆物品管理

击经济违法犯罪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要整合各方资源，全要素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指挥中心，王军正认真听取全区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调度各地市维稳工作，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政法干警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调研中，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维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王军正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推进维护稳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态完善各项预案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实战演练，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增强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藏水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普法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风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系统思维，防范风险，坚持预警在早、处置在快、谋划在远，增强警觉性、预见性和科学研判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形成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坚持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

0: 贡献。刘江、财让泰、达巴次仁、龚会才、朱守科、李炳宇参加。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改写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次循着天路而行，看雪山巍峨，草原绵延，碧水长流，蓝天依旧。20年时光流转，幸福天路在高原脆弱的生态中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通途。这条横亘高原的生态线，承载着各族儿女对绿色家园的坚守，也通向诗意盎然的远方。
2: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也是列车进入西藏之前的最后一个站点。在这里，每一趟进藏列车都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生态体检和清洁洗礼，垃圾不下车，污水不外排，这是常年雷打不动的硬规矩，只为确保没有一丝废弃物随车带上高原。
3: 2006年7月1号刚开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那个洗污车进行洗污作业。2017年，咱们通过这个车站改造，把这个洗污设备就固定到地面以后，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2: 建成通车以来的20年，也是青藏铁路生态防线不断升级的20年。全线车站严格执行污水零排放、垃圾集中收运制度。铁路沿线绿色植保行动常年开展，草皮移植和植被恢复成活率屡创新高，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加速推进，动力革新与车辆迭代齐头并进，让这条天路向着更低碳、更清洁的未来奋力奔跑。
4: 无论是这个参建单位，到后期我们的用维单位，还有我们合作这些科研单位，都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现在好多人可以非常便利的去看西藏的大美风光，作为一个铁路人也是与有荣焉。
2: 整条青藏铁路就是一场流动的高原风光展。20年如一日的生态守护，让这条穿越雪域的生态线保持了最纯净的底色。雪山连绵，草原广袤，高原风光在车窗外次第铺展。旅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定格这份不加滤镜的天然绝美画卷。
5: 太值了，拍了好多照片，也抵达了我梦寐以求的西藏。
6: 我专门做的旗子。
5: 是啊，太美了，真的太美了。中国大好河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太荣幸了。
7: 因为我在小视频里边看了有一个月了吧，就是特别向往。非常漂亮，自然景观非常美丽。
2: 工程与技术为生态线打下坚实硬支撑，而法治与守护则更生动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年3月，青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在纳曲站扎根，铁路公安与林草部门联勤联动，搭建起警地协同、快速响应的保护机制，线路巡护、野生动物救助、联合执法融为一体，让铁路沿线成了一条全天候在线的生态巡逻线。
8: 纳曲站派出所，管辖线路是411公里，是整个西藏的北大门。我们这在守护这个青藏线的同时，也是在守护这个青藏线这条生态线。
2: 在青藏铁路终点站拉萨站，旅客全部下车后，车内清洁作业随即展开。列车驶入整备车间，吸污车、垃圾清运车同步到位，开展配套作业。污水抽吸、垃圾转运，整套流程半小时内一气呵成。
4: 内保人员把垃圾装到可降解垃圾袋里边，垃圾清运作业人员把垃圾清运到汽车上。我们的吸污车到达作业的指定位置之后，把管子和吸污口对接好，然后真空泵一抽，保证这些污水零泄漏。
2: 天路不老，山川依旧，生态守护，诗意长存。20年前，西藏迈入铁路时代。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天路，雪山依旧洁白，草原依旧青翠，蓝天碧水一如往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同行。这就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献给美丽中国、美丽西藏的最好答卷。
1: 山林之间，鹿鸣悠悠。已故昌都市内乌旗县党员向秋拉姆数十年默默守护野生马路，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写在雪山。

0: 草原之间，斯人已是精神永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向丘拉姆同志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我们重温他与马路的半生情缘，见证守护使命薪火接续，初心担当代代相传。
1: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2024年，向丘拉姆永远地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草原山林。他走了，马路还记得他的声音。1970年，三只失去母幼庇护、跌跌撞撞的小马鹿意外来到向丘拉姆家门口。他一念心软，许下守护之诺。那一年他才15岁，他不知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竟成为了一生的羁绊。后来小鹿长大了，他把它们放回山野。再后来一个冬天，他们回来了，还带回更多同伴。
2: 他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1: 1974年，向丘拉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9岁，在党旗前举起右手的那个瞬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1993年，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内乌齐马路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2005年，内乌齐马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他把照顾这群马路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说起这些回忆，白马泽旺没有一丝埋怨。他心里早就读懂了母亲，母亲不是疏于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只是觉得那些马路也是孩子。寒来暑往，他用半个多世纪把一场偶遇守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的信仰。
2: 刚刚爹爹这那爹爹爹都得过里面的枪马小我们爹爹大爷爹这口在罗罗外呢你罗罗外呢让我用上的这身小贷款呢他如今比较了的他爱下上那这座个我给你多么团结这人的人了这哦里面那么
1: 2024年8月，向丘拉姆溘然离世，结束了与马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伴时光。但他的那句话没有落空。这一声呼唤，既是招引鹿群的暗号，亦是对母亲说的心里话。声声回响，穿越生死，完成一场隔空对话。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跨越生死、连接三代人的特殊约定。在向丘拉姆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到了保护马路的队伍。如今保护区马路种群已发展到8000多只，这是这位共产党员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范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追授向秋拉姆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是党组织对。

0: 一名基层党员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此人已逝，初心永续，鹿鸣依旧，薪火相传。
1: 6月21号至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府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
2: 我将充分借鉴十六指服务之家在赈济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3: 在这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更助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在重庆期间，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地，在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城市发展变迁中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
4: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1: 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5: 真的种子难了，这一张真的大家们的框架们吧，真的种子就大概消耗300呢，真的牛牛没送，真的吃不穷嘛送，那真的开始搞了吃，真的。大家同家呢，去吧。苏州人也等着中军长了，老百姓呢，忙到苍茫的归拢性命，
6: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使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资深岗位，传递团结奋进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7: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本市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1: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分别拜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等国家部委和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噶玛泽登指出，长期以来，国家部委和央企心系西藏、情牵高原，以务实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力支持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15-5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西藏发展，携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次人评错参加。
8: 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在桑珠孜区边雄乡和南木林县艾玛乡，刘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综治中心工作情况，指出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扎什伦布寺、恩贡寺、孜东曲德寺，刘江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定日县克马乡次日村、聂拉木县亚来乡来新村、聂拉木镇扎西岗村、张木镇立新村，刘江走村入户，了解村级组织运转，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才让泰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

0: 组织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近日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
2: 只有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咱们的村子会一天比一天美。
0: 本次汇演有三年行动兴强基、和美乡村、硕果峰、雨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四场节目，打破传统文字展示模式，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
3: 我们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全村的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集，读懂强集，看见强集。
4: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顾五顾工作以来，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边境也一天比一天安宁，归根结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0: 整场演出围绕基层党建各大特色板块展开，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在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感受到党建引领下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
5: 整场汇演看完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0: 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10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0个一批举措，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连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顾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边境一线党员干部群众凝聚合力强边固防，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6: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0: 2号至3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4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
7: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8: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力率提升到70%左右。
0: 比赛现场，选手们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点评，同时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
9: 丰富地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我们的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整个的全国的市场。
0: 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

0: 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1: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2: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让我们走出去，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3: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日前，山南市农牧产品展销中心和雅投肉食品分割配送中心揭牌开业，总建筑面积超过470平方米，现已汇集3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是目前山南市品类最全、集中度最高的本土农牧产品专业展销平台。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山南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日前，林芝市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现场共设置26个精品展位，推出28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此次展销会持续5天，将搭建起产销对接、供需交流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区特色农牧、手工、文创产业发展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4: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加大41项简易车驾管业务网办模式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推广网上办、自助办、马上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交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效能，切实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来自湖南岳阳的12家优秀企业带来400余个高质量岗位，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现代服务等热门优质领域，现场吸引135名高校毕业生踊跃应聘。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高质量就业平台。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我感恩结束了，
7: 九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周末两天，我区大部分地方降水明显减弱，有利于大家周末外出踏青过林卡。不过由于天气转晴，降水减少，空气较为干燥，建议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另外，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以及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方少云。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昌都南部以及山南东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方少云。预计未来24小时，在我区日喀则的聂拉木、昌都的左贡芒康、林芝的墨脱察隅以及山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做好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15到29摄氏度；桑朱自区多云转晴，12到27度；港巴阴天转小雨，7到18度；萨嘎小雨，10到23度；乃东区多云，11到29度；琼结多云，11到26度；贡嘎多云，11到27度；巴宜区多云转晴，13到28度；墨脱多云，22到27度。

0: 30度，朗县晴12到30度，卡若区晴8到26度，芒康多云6到22度，江达晴6到24度，瑟尼区晴转多云5到19度，尼玛晴7到21度，索县晴转多云7到22度，噶尔多云转阵雨10到24度，格吉小雨10到20度，措勤多云转阵雨7到2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3: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1: 报告，这次彭总来电，
2: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
1: 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3: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4: 当年的秦大胆

0: 去哪儿了？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1: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

0: 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漫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杀高地！
1: 报告，我们有请战九高地，一号坑的八连，派我出来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誓与阵地共存亡。
2: 报告。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种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钉牢在上甘岭。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组织这个
0: 织

0: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
1: 哎，给我，给我！
0: 你小心点！

0: 哎，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哟，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的要正席。<笑>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0: 下次啊，下次是？
1: 就是下次，
0: 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都。

0: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 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大家。
1: 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 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呐，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
2: 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唧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兄弟们啊！哎，都吃吧，慢慢吃啊。
3: 指导员，副连长，
2: 赵有事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
3: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2: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三天。

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山上，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金八斗，
1: 有
0: 几个跟我来，走，小左跟着一起去。
1: 是。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快走，快走。
2: 怎么样了？
1: 很痛，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
0: 了。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总长，看看战报。
1: 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攻势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枪上。
1: 放哪里了？
0: 快点，枪上
1: 哪里了？你快拿药。
2: 没事，
0: 快，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快拿，
1: 快拿药，交给上官。指导员，
0: 按住他！啊，
1: 有，
4: 指导员，
1: 啊，
4: 坚持住，指导员，
1: 坚持住。
4: 坚持住，指导员。
1: 子弹出来了。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1: 没事。摁住他。
2: 好。
1: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0: 这是八号的大反击，毛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十二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你们要是敢违反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

0: 做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 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0: 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这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 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0: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1: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2: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0: 听见没有？啊？
3: 儒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3: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2: 军长。
3: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地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战线。
4: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5: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车机枪平射，运输中队。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这样，今天晚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2: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3: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2: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港式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鹏举。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2: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一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来过你村里。
1: 我来过你。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不谈机。
5: 是。
0: 等我来。
1: 叶子，不谈机，飞上。来，休息。
6: 彭举扶救木兰。
4: 彭举扶救木兰。
1: 落死的。
6: 您走发吧，您走发吧。
1: 就用我。
4: 好。
7: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被关禁闭，好好反省。
7: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7: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8: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
9: 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举扶救木兰。
1: 捧举扶救木兰。
2: 若是对。
0: 目标一，终生移动，一百米。
2: 若是对。

0: 조문한 보조문한
1: 물어서대
2: 리병이
1: 공주
0: 조문한 리병이 종상이시 이빠뽀삼이

0: 부정을한
1: 노스대 문지상고
0: 목표수와 종성이배 문성미
1: 노스대
2: 他们是这个宫的，说啥呢？
3: 温州话，听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1: 我说的。

我们要帮一个丧尹。罗素队，祖尹你好，一步子，已经有好几个陪伴陈春玉小村子的路走。

0: 目标是中商银行，受罚不是你。
1: 所长，一共找到四个高射击枪隐藏点。
2: 亚大，即刻联系其他观察所，交叉核实。
3: 是。
2: 小王，马上通知炮兵指挥所待命。
4: 是。
5: 哎，文杰，文杰，同志，文杰，文杰，同志，同志，文杰，哎，同志，没事，同志。
6: Enemy in position. Enemy in position. Do you hear me?
5: Yeah.
6: 前方的接近线，Please show in 5 minutes. Shoot out the high.
5: 哎，什么？那为什么？ 누가 뜬다 그래?

0: 行前观察组，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具体的方案报给你。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俊呢？观测淑俊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简峰同事回来看到会来电话的。王军，母子木了，母子木了，王军。

0: 要拘行向观察所，要拘行向观察所。华西，从华西。木兰，木兰，
1: 不是彭局。
0: 木兰，木兰，不是彭局。听到城来物，听到城来物。这是路。

0: 乌拉木兰五次捧雨，藤岛昌赖武，藤岛昌赖武。
1: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2: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1: 四个连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2: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助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应该的。
1: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2: 保持联络。
4: 快，去，上点过来。
5: 是。
4: 忍着点。

我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我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横着的这个，你不是还要给营养生做好吃的吗？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还有疼了吧？

0: 怎么还没睡啊？
1: 哎呀，睡不着。
0: 有什么话想说？
1: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0: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1: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0: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司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1: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0: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2: 刘烨，

0: 啊，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看不到。

0: 哭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这儿哭多不吉利呀！
2: 我眼睛干。
0: 陆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0: 就算去见马斯，也不能饿着去。

0: 重新玩啊。
1: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您山泉水。
0: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好，快去。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哟，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
0: 嗯，
1: 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题。

0: 李副军长，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四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啊，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

0: 这次真是来得太快了，
1: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在巍峨的冈仁波齐脚下，冈沙村从牛背上闯出了一条从生存到兴旺的蜕变之路。而在静谧的马旁雍措湖畔，雄巴村则凭借汩汩温泉守住了一片由合作共赢滋养的幸福家园。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普兰牧歌。在壮丽的冈底斯山脉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巴嘎镇静卧于高原台地之上。喀索峡的两个村庄如同两件珍宝，南北相望，各具风华。唯以冈仁波齐峰的冈沙村是千年转山道的重要起点，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前往。南威马旁雍措湖畔的雄巴村则坐拥天然温泉的馈赠，守护着湖畔的宁静与悠然。两个村庄演绎着高原上不同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节奏。

0: 我要追去。
1: 哦，
0: 上九路的。
1: 哦，咱这边行不行？现在的地铁有的。
0: 哦呀呀，就真的生意人呀，就相当是多的吧。
1: 哦呀呀，
0: 瞧，我那个有个小区的，这样子的，相当的多。
1: 你们忙不着多少？
0: 你们忙不忙的？
1: 哦呀，
0: 全部接近人噻。
1: 哦呀呀，但你们忙不忙呢？在这都行啊，行不行？现在是这个。
0: 哦哦，好呀，那行。
1: 嗯，再见。
2: 每天清晨，扎西罗桑大叔都要先看看他的老伙伴家里的牦牛。这些沉默的伙伴在旅游季会成为转山路上移动的风景。作为岗沙村最早一批牦牛运输队的成员，扎西罗桑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村庄发展的轨迹上。
0: 以前的话就是牦牛运输队刚成立了以后，差不多也就几十户人家。啊，当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说法，这个刚说不缺，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越赚越穷的这种说法。
2: 岗沙村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成为阿里经济发展第一村之前，岗沙村走过了一段深刻的自我革新之路。
0: 刚开始牦牛运输队的这些服务人员，他的这个服务的意识也不够嘛。那比如说你去一次转山的话，他的这个语言方面也沟通不了的那种情况也出现，服务方面也他们就是东西呀、那种保管不善的那种情况，就是有些那种游客东西落了或者丢的那种情况也出现等等例子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信任度也好，或者对咱们这边的这个评价，这种影响挺大的。
2: 刚刚探索到的致富方式就这样被最初的混乱与无序笼罩。彼时的运输队就是临时拼凑的队伍，成员们各自为战，服务意识淡薄，语言沟通的障碍让简单的驮运都困难重重。面对困局，村两委迅速行动，果断将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牦牛运输合作社。通过耐心的引导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从语言沟通到服务礼仪，从行李登记到安全规范，一步步将这支散兵游勇锻造成为一支规范、有序、值得信赖的专业服务队伍。
0: 后面的话，那个通过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管理方面也好，他对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好，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转变，这个完了之后，他就我们的这个岗沙部队转山，越转越富了。
3: 是两个班合成一个班，今天搞这个开班仪式。政治早餐这一块的话，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让藏式美食留住客人，如何用专业服务赢得口碑，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的话是如何靠诚信经营长久盈利。
2: 从扭转牦牛队命运的第一堂课开始，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通过培训来赢得未来，就成为刻在

0: 岗沙村发展脉络里的信条。如今，同样的理念正在催生更深刻的变革。在导游与厨艺的培训课上，学习的重心已从基础规范深化为如何用地道的文化体验留住客人，如何用真诚的待客之道赢得口碑。针对巴嘎镇当地旅游服务的实际需求，普兰县人社局把技能课堂搬到了村民身边。
1: 杨浦县的村子，各地当地几乎都算呢，大胆的都学，胆子都接头，各地接头，真的拉不够多，拉不的够也没，但是点数都落在他家第几个，人家们就，对俺就给别的吹着声呢，人家们就买了可多，第几句，俺就给拉不几个买的，俺就给舒服给多多给。都都去的嘛，那么多都加过来是嘛？今天马克都过来是哈，啊。
0: 扎西洛桑听得非常仔细。这位用双手与牦牛写作了大半辈子的牧人，如今正学着用同样的专注，去掌握另一项关乎生命的技能。每一次用力的示范，都在为他所熟悉的转山路增添一份前所未有的安心与保障。这条古老的朝圣之路，因此拥有了更坚实、更温暖的守护。
2: 我们就是每年差不多十月份左右，就是封山的状态嘛，再到那个就是开山之间的这个冬季的这个时间，县人社局那边每年开展那种一次到两次的这种厨师培训也好，旅游这个客房服务这种的培训，还有那个外语的这种培训，每年都搞，都有已经有6-7年了。这个培训对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些，就是靠我们这个旅游资源、旅游业务的这种当地这种群众来说，是帮助还是很大的。
0: 岗沙村的脚步从未停歇，从牛背上稳稳起步。在学习中一次次蜕变，当古老的转山路上回荡起外语问候，当牧民的手从沃江省到捧起食谱，变化的不仅是技能，更是这片土地面对世界的姿态。
2: 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岗沙村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人员的这个数量已达到了这个1277人左右，1200，这都是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去进行就业的这种人。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个人品也好，或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他对这个岗沙村或者岗沙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看法，然后等等那种就是考核的那种形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这种通过这种方式，壮大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人数也好。
0: 准入与考核机制确保了队伍的纯粹与可靠，这套根植于乡土人情与现代管理智慧的制度，让个人的努力与集体的荣耀同频共振，也让岗沙村从依靠资源走向了依靠制度与人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我们这个村两委也好，反正就是通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努力下，2019年我们岗沙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收入突破了一个2500万的高收入。我们岗沙村就是荣获了这个整个阿里地区的一个经济第一村的这个荣誉称号。
0: 围绕这条成熟的产业链，岗沙村已经孵化出一个蓬勃的乡村产业生态。从最初的牛背驮运，衍生出家庭旅馆、特色餐饮、旅游向导、文化体验等一系列新业态。
3: 俺弄那去炸，弄那炸做什么？俺那做点的炸。俺那洋葱切，青椒、红椒都是加啊。
4: 青椒、红椒、洋葱，
3: 忙不过嘛的。俺都是要肉吃啊。
4: 哦。
3: 哎呀。
0: 在这

0: 次培训中，次真选择了厨艺班。对美食的热爱，曾是他生活中温暖的慰藉。如今，这簇火苗正燃成更亮的光。今天的厨艺课堂上，飘散的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之香。四道经典的藏式美食，暖意融融的牦牛肉火锅，外酥里嫩的土豆包子，香气四溢的炒羊排，还有一道寄托美好祝愿的人参果炒玉米扎西德勒。这些菜肴不再仅仅是满足口腹的家常味，它们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岗沙村款待四方宾客、传递祝福的文化名片。在这次培训中，次真将培训中学到的新式烹饪技巧与传统藏餐风味巧妙融合，为自家开在景区里的藏餐馆注入了新的内容。锅铲翻炒间，不仅是食材的蜕变，更是一位普通藏族女性从灶台走向自主经营的转身。
1: Nice to meet you too.
2: Okay.
1: What's your name?
2: My name is David.
0: 在培训班里，与扎西罗桑大叔一同练习英语对话的，就有许多来自邻村熊巴村的村民，淡巴泽吉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熊巴村的富裕劳动力会加入到岗萨村的旅游服务大军中。地处马旁雍措畔的熊巴村，在经济的发展上选择了一条与岗沙村不同的内聚之路。2019年，村两委通过牧区改革推动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将各家分散的羊群集中管理，科学饲养。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牧业效益，更悄然改变了村庄的时间与人力格局。
3: 牧区改革以前还没有，都是就是各家各的嘛。然后后面把那个牧区改革改了以后啊，就是老百姓的一些创收方面的话，就业方面的话比较丰富一点。以前的话，自己家有了100多、300多这样，还有牛，一些的话，就要自己去干嘛。然后现在弄一个合作式的形式的话，就是反正，十个家当中两个人可以去放牧，剩余的那些都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也行。

0: 啊，2019年吧，我们熊猫一组成立了合作社，之后有空的时间很多，所以剩下的时间可以照顾老人，还有陪那个学生写一写作业。呀，
1: 去，痛了，就是。嗯，过过生日这个月的。
2: 嗯。
1: 但没有过生日，过不更过的。
0: 年代不近，养心没得没别的，帮助他，再当讨了二个周吧，就累了，个人讲。合作社成立之后，我们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一是呢，自己可以去赚钱；二是呢，到了年底以后，合作社分红也特别多。我们老百姓空的时间太多，所以旅游旺季的时候，有些人去把那个旅游客人帮背东西，然后就赚钱。有些人去工地上打。

打工，所以到了年底，有些人买车子，有些人买摩托车啊，反正看自己的条件，就是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得到。基本上每户都有汽车，

0: 从单一牧业中解放出来的双手与时间，正转化为村民增收的多种可能。如今，村民们带着在岗沙村积累的服务经验与开阔眼界回到家乡，他们目光所及不再仅仅是自家的羊圈，更是村后那片汩汩涌动了千百年的天然温泉。这份大自然馈赠的静谧力量正等待被唤醒。
1: 我们这个温泉酒店的话，2019年是我们那个扶贫项目建的，我们投资是1200多。
0: 在普兰县委政府的支持下，熊坝村的温泉资源被成功开发。然而，当发展的机遇真正来临时，一个现实的挑战也随之浮现。
1: 然后后面2020和2021年，我们村自己经营嘛，然后经营范围内就是那些什么服务业行，那些都是不是那种很规范嘛，还有没有那么经验。
0: 村民们虽有热情，却普遍缺乏现代旅游服务所必须的专业经营和管理经验。面对马棚拥错，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如何接住这宝贵的机遇，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这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的一道关键课题。
1: 2023年开始，我们就租给第三方了，然后我们租给他们了以后，就是每年的租金是70万，然后每年要涨25%的那个利润嘛，就这样的。现在的话，运营方面的话很好的，然后每年都可以拿到70万的租金。
0: 面对全新的经营课题，熊坝村做出了一个既务实又富有远见的抉择。成立马棚雍措旅游服务专业合作社，将村集体拥有的温泉酒店、民宿等优质资产以专业外包的形式统一运营。这一模式迅速将沉睡的资源转化为了可持续的现金流。如今，合作社旗下整合了300间客房及多种业态，仅资产外包，每年就能为村集体带来超过3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这笔丰厚的集体收益，最终化为了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福祉。
1: 看不能做的，
2: 看不能知道，全部读。
1: 能记要的。嗯。
2: 啊。这南气都热的。
0: 资源租出去了，但肩上的责任从未转移。村书记白马旺杰会时常到温泉中心和酒店走走看看，仔细检查消防设施是否完备。亲手试试客房的暖气够不够足。
2: 我住在78度噻，不对，我穿裙没打冷噻。
1: 你们干嘛的？
2: 一天就要二十二去。
1: 我给几个手机当的。

0: 我们村上总共有八个合作社嘛，一个是村委会的麻包运作的渔夫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各自的有牦牛养殖场，还有那个牧区改革商店都有。然后那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村委会的麻包运作的渔夫专业合作组织的话，每年都要分红，今年的话每人分了1376元，有699人，175户，差不多90多万嘛，分红是，年收入是350万。
1: 这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让雄霸村在不破坏原有生态与宁静的前提下，收获了稳定增长的回报。村民们既是股东，享受分红，也是学生，积极学习。他们带着从岗沙村和培训课堂上学到的技能与理念，正与专业的运营团队一道，用心守护着这片温泉，也守护着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0: 大姐，
2: 哈喽，
0: 怎么都在呢？
2: 想起都那么忙的事都好，等个等起来，找不到就是就你说那去就是这好啊。你这样子帮我修正一下，想个钱不就把天气呢，路都安在他。
3: 哎，路更好啊。
0: 以前我们那个羊圈是就石头垒的，然后不保暖，也不防野兽。然后2024年，咱们县农业农村局，按合作式形式建的，有共有7个农舍嘛。然后这个建了以后，话就是防野兽也行，防那个农活也行，反正那个效果是挺好的。
1: 在雄霸村，发展的暖流同样浸润着传统的生产生活。从旅游到牧业，从服务到生产，雄霸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扎根本土，惠及民生。
0: 合作社那些经营方面的话，就是也是不是很完善。然后，政府给我们投资，比如说，就是搞成一个牦牛养殖场的话，就是一组那个时候他们投资是17万多，然后我们那个什么二组那些也是17万多，还有那些养殖场的那些牛奶也行，那个酥油呀、奶渣呀，那些卖的时候都不方便嘛。我们那些各组是很分散的，然后从牧区到运到咱们那个镇上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公里。然后那方面的话，还是政府给我们帮忙弄那个什么车子，挺冷藏的车，然后我们把运到那个镇上就卖嘛。
1: 政府的支持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对发展痛点的精准回应。面对合作社初期经营不够完善，地处偏远、运输不便等具体困难，政府持续提供着细致入微的帮助。从投资兴建标准化养殖场，到配备专用的冷藏运输车，一条从高山牧场到城镇市场的冷链通道就此打通，让传统的畜牧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牧区改革到温泉开发，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马旁雍措不仅是一汪美丽的湖水，更是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湖边的每一只藏羚羊，每一只黑颈鹤，都是这片土地上不可缺少的家人。放牧路上遇见野生动物，他们会主动绕行，在湖边取

0: 滴水未丧，从不留下一片垃圾。正是这份朴素而坚定的守护意识，让雄霸村在发展的道路上，既有迈向未来的勇气，也有留住本心的清醒。只有家园完好如初，幸福才能生生不息。
1: 给那个国内的这个游客，提供这个就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这种服务方面，这种高水准的这种服务，我们就是也目的是这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给群众也这个这些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也要再一次的这个就是提高，他们的那个收入。我们这个港仁波切这种的话，就是世界级的这种旅游景点嘛，这个保护港仁波切这个资源是特别大的一个任务。我们也是就是。这个就是牦牛运输队组织的这个目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
0: 在旅游的淡季，当转山的人潮退去，冈仁波齐重归寂静，冈沙村的另一种守护才刚刚开始。村两委组织起牦牛运输队的成员和村民们，再次踏上熟悉的转山道。这一次，他们的背上没有游客的行囊，手中拿的是编织袋和工具。他们耐心地清理着沿途的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去守护冈仁波齐的纯净与尊严。发展的故事各有篇章，但守护的根基却始终如一。无论冈沙村的闯荡，还是雄霸村的守望，都深深扎根于同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保护好家园的万物生灵，才是所有幸福的源头。正是这份共同的敬畏与担当，让两条道路在课堂上交汇，让两种智慧在实践中融合。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在发展中更好地成为这片净土的守护者，他们分享的是如何让生态保护的古老智慧与现代发展的步伐同频共振。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疲劳。

0: 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20年绿色守护，看雪山草原纯净如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秋拉姆精心守护马路半个世纪，用一生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自治区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川渝观摩学习，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团结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刘江在日喀则调研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寺庙管理等工作。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暨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来到拉萨市公安局八廓古城分局吉日派出所，王军政看展板、听介绍，实地督查维稳措施落实、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向一线公安干警致以亲切慰问。他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经侦总队等相关部门，王军政与公安干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危爆物品管理、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要整合各方资源，全要素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指挥中心，王军政认真听取全区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调度各地市维稳工作，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政法干警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调研中，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维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王军政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推进维护稳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深入开展

0: 反分裂斗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态完善各项预案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实战演练，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增强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藏水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普法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风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系统思维，防范风险，坚持预警在早、处置在快、谋划在远，增强警觉性、预见性和科学研判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形成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坚持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江、财让泰、达巴次仁、龚贵才、朱守科、李炳宇参加。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改写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次循着天路而行，看雪山巍峨，草原绵延，碧水长流，蓝天依旧。20年时光流转，幸福天路在高原脆弱的生态中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通途。这条横亘高原的生态线，承载着各族儿女对绿色家园的坚守，也通向诗意盎然的远方。
2: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也是列车进入西藏之前的最后一个站点。在这里，每一趟进藏列车都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生态体检和清洁洗礼，垃圾不下车，污水不外排，这是常年雷打不动的硬规矩，只为确保没有一丝废弃物随车带上高原。
3: 2006年7月1号刚开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那个洗污车进行洗污作业。2017年，咱们通过这个车站改造，把这个洗污设备就固定到地面以后，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2: 建成通车以来的20年，也是青藏铁路生态防线不断升级的20年。全线车站严格执行污水零排放、垃圾集中收运制度。铁路沿线绿色植保行动常年开展，草皮移植和植被恢复成活率屡创新高，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加速推进，动力革新与车辆迭代齐头并进，让这条天路向着更低碳、更清洁的未来奋力奔跑。
4: 无论是这个参建单位，到后期我们的用维单位，还有我们合作这些科研单位，都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现在好多人可以非常便利的去看西藏的大美风光，作为一个铁路人也是与有荣焉。
2: 整条青藏铁路就是一场流动的高原风光展。20年如一日的生态守护，让这条穿越雪域的生态线保持了最纯净的底色。 雪山连绵，草原广袤，高原风光在车窗外次第铺展。旅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定格这份不加滤镜的天然绝美画卷。
5: 太值了，拍了好多照片，也抵达了，我梦寐以求的西藏。
6: 我专门坐的旗子。
5: 是啊，太美了，真的太美了，中国大好河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太荣幸了。
7: 因为我在小视频里边看了有一个月了吧，就是特别向往，非常漂亮，自然景观非常美丽。
2: 工程与技术为生态线打下坚实硬支撑，而法治与守护则更生动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年三月，京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在纳曲站扎根，铁路公安与林草部门联勤联动，搭建起警地协同、快速响应的保护机制，线路巡护、野生动物救助、联合执法融为一体，让铁路沿线成了一条全天候在线的生态巡逻线。
8: 纳曲站派出所，管辖线路是411公里，是整个西藏的北大门。我们这在守护这个青藏线的同时，也是在守护这个青藏线这条生态线。
2: 在青藏铁路终点站拉萨站，旅客全部下车后，车内清洁作业随即展开。列车驶入整备车间，吸污车、垃圾清运车同步到位，开展配套作业。污水抽吸、垃圾转运，整套流程半小时内一气呵成。
9: 内保人员把垃圾装到可降解垃圾袋里边，垃圾清运作业人员把垃圾清运到汽车上。我们的吸污车到达作业的指定位置之后，把管子和吸污口对接好，然后真空泵一抽，保证这些污水零泄漏。
2: 天路不老，山川依旧，生态守护，诗意长存。20年前，西藏迈入铁路时代。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天路，雪山依旧洁白，草原依旧青翠，蓝天碧水一如往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同行。这就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献给美丽中国、美丽西藏的最好答卷。
1: 山林之间，鹿鸣悠悠。已故昌都市内乌旗县党员向秋拉姆数十年默默守护野生马路，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写在雪山草原之间。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向秋拉姆同志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我们重温他与马路的半生情缘，见证守护使命薪火接续，初心担当代代相传。
10: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2024年，向秋拉姆永远地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草原山林。他走了，马路还记得他的声音。1970年，三只失去母幼庇护、跌跌撞撞的小马鹿意外来到向秋拉姆家门口。他一念心软，许下守护之诺。那一年他才15岁，他不知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竟成为了一生的羁绊。后来小鹿长大了，他把它们放回山野。再后来一个冬天，他们回来了，还带回更多同伴。1974年，向秋拉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9岁，在党旗前举起右手的那个瞬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1993年，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内乌旗马路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2005年，内乌旗马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他把照顾这群马路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
11: 年轻人早就年轻吃个责任的要拿代理

0: 别闹的，我跟前年同学领导的，我也打了没用的，下拿脚底做脚的过手脚的带领，我也跑着从基金吃到，俺娘的队伍你拿着打嘞。
1: 说起这些回忆，白马泽旺没有一丝埋怨，他心里早就读懂了母亲。母亲不是疏于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只是觉得那些马路也是孩子。寒来暑往，他用半个多世纪把一场偶遇守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的信仰。
2: 刚刚爹爹叫，那爹爹爹爹都过里面的他妈笑，妈爹爹大眼睛接口在罗罗外呢，你罗罗外呢？让我用上呢，这生肖太高呢，他如今比较来了，他爱吃上那吃这个了，俺跟农民团结在那那了，这哦里面那么。
1: 2024年8月，向丘拉姆溘然离世，结束了与马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伴时光。但他的那句话没有落空。
0: 他那阿在那呢，阿牛今没得呢，阿那姐阿那唱都是，他那吃都吃个给哥哥细胞有啥个做过？他那若是呢，吃个咋能若不嘞？看阿嘞，扎心的呢，最都吃个给的。
1: 这一声呼唤，既是招引鹿群的暗号，亦是对母亲说的心里话。声声回响，穿越生死，完成一场隔空对话。
0: 林东卡车子用的擦屁股，一下老婆没对着林用的忙的忙没得，打泥都带的走的。下老婆你们我咋嘛是泥的时间，他说老婆不对嘛，几个没把尿裤的走的。当爱的呢，当爱他都上了不几块当的，是当我们爱妈的妈没得，当我们三宝啥来便宜来，当我们来个小吃来啥来来的，听爱的我们把一起一毛收，都让我当爱给他让我带个酒店进到的，满腿的他让我带个牙生牙医生。我特别跟俺个新年爸爸在那里，他俺个爹爸在那里，他让我去，你都在那里跳舞。他下人俺生下红的肉，下个去的，请你洗手。你今儿怎么不下呢？
1: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跨越生死、连接三代人的特殊约定。在向丘拉姆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到了保护马路的队伍。如今，保护区马路种群已发展到8000多只，这是这位共产党员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范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追授向丘拉姆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是党组织对一名基层党员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此人已逝，初心永续，鹿鸣依旧，薪火相传。
3: 6月21号至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府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
4: 我将充分借鉴16指服务之家在赈济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5: 在这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更助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3: 在重庆期间，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地，在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城市发展变迁中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
6: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3: 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7: 现在种子拿了，别等等大家们的庄稼们吧。等等种子就代表消耗三百呢，等牛肉买上，等等吃不穷嘛上，那等等开始开了吃，等等。大家同家呢，切哇！苏州人呢，等着中军长了，老兵呢，你忙到上班了，归拢心里。
8: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实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 我会立足自

0: 身岗位，传递团结分庆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1: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本市基层民主团结工作。
2: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分别拜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等国家部委和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噶玛泽登指出，长期以来，国家部委和央企心系西藏、情牵高原，以务实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力支持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西藏发展，携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次仁平措参加。
3: 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在桑珠孜区边雄乡和南木林县艾玛乡，刘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综治中心工作情况，指出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扎什伦布寺、恩贡寺、孜东曲德寺，刘江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定日县克马乡次日村、聂拉木县亚来乡来新村、聂拉木镇扎西岗村、张木镇立新村，刘江走村入户，了解村级组织运转，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才让泰参加。
2: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组织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近日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
4: 只有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咱们的村子会一天比一天美。
2: 本次汇演有三年行动新强基、和美乡村、硕果峰、雨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固、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四场节目，打破传统文字展示模式，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
5: 我们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全村的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基，读懂强基，看见强基。
6: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固五固工作以来，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边境也一天比一天安宁，归根结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2: 整场演出围绕基层党建各大特色板块展开，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

0: 在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感受到党建引领下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
1: 整场汇演看完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0: 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十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个一批举措，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联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固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边境一线党员干部群众凝聚合力强边固防，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2: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0: 2号至3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
3: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4: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率提升到70%左右。
0: 比赛现场，选手们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点评，同时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
5: 丰富地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我们的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整个的全国的市场。
0: 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6: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7: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让我们走出去，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8: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日前，山南市农牧产品展销中心和雅投肉食品分割配送中心揭牌开业，总建筑面积超过470平方米，现已汇集3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是目前山南市品类最全、集中度最高的本土农牧产品专业展销平台。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山南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日前，林芝市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现场共设置26个精品展位，推出28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此次展销会持续5天，将搭建起产销对接、供需交流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区特色农牧、手工文创产业发展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9: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加大41项简易车驾管业务网办模式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推广网上办、自助办、马上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交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效能，切实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来自湖南岳阳的12家优秀企业带来400余个高质量岗位，覆盖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现代服务等热门优质领域，现场吸引135名高校毕业生踊跃应聘，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高质量就业平台。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罗扎瓦省的吉甘米克斯瓦，吉甘米克，都到西拉加不是吧呀？到罗扎瓦的一个那里都蛮不兴旺吧，都不得死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西龙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林松才是一个在松南邓祖尊的各地当了人，没得咋咋其他的钱的羊没了年松没了卡了金，你今年给中融三木一出现路面出去年数去改革出去旅单一万了天空穷外各地变了人，马拉雅以提讯单位去灭地地球服也变了金，但是道路作为成都书君主其实年啊做不着。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3: 我那小孩最近了的那你我现在真的对的是一首你的内心问我做这样请问是最开心是有这样台山比顺序给我这样海峡两岸什么的，
1: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3: 对对，
1: 小哥能对上面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车间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
4: 干嘛念孙女？
5: 时间那么早，今天工作啥？先把不装的干念孙女念对兄弟。三块半提的农水部呢，写到七八
1: 千。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日本的其他人都话这个，他都说日本。我的天妹妹呢，找到习近平的孙子，他们操心你说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0: 这是我
6: 人来说，
2: 刚刚马伯伯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19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1: 那就抓着穷穷心去做卡对了点劲养了准备那我的马文全部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羡慕错堂空气真技术呢那位时间把戏多具体呢空气电脑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人事当年的我在打孙一那个年度你切记国内送到那西北去空气高古心与长江美貌啊年度

恰尼的水果糖，天天拍掌就要行动，不会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意的帮忙站位，提醒日记没到，就送确实的推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静静拿我糖，茶都就被掌握，隔离洛阳刷墙送穷，隔天空气地面。空江南界外七度，空给民族了怎么祖先，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民族心，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民族心，日本真的说话心，民族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让他请翻供吧。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0: 你是人家，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二位留步，好，来，慢走啊！哎，
1: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2: 你好，几位？好，里面请，里面请。哎，
3: 天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4: 知道。
3: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4: 我安排的。
3: 啊？
4: 人家工作组过来的，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3: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就接着挖了。
4: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

0: 一会儿肠粉，啊！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呦，
0: 是肠粉。哦，
1: 听说你家肠粉特别好。
0: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
1: 哎呦，
0: 好，
1: 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0: 肠粉，
1: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2: 哎呀，老徐，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没，不敢。
3: 那咱就不上高调了，出点实际。那姐，你说我们到金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2: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
3: 哎，放出一批之后，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2: 这么不讲究，就是
3: 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2: 这就是扫黑。

0: 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要时刻警惕他们四回夫人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0: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
1: 我？没说，没有没有。
0: 大仙，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1: 打捞吧。
0: 是。
1: 小姐，安心来了没有？啊？
2: 安心，安心，
3: 哎，安心，
2: 安心。
3: 叫你呢，
1: 梦菊，
2: 安心，
3: 到，
4: 这儿呢。
3: 报告梦菊，
1: 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你有什么指示？给他穿上衣服。
0: 是，
3: 是。

0: 大爷哥，快，别扔，走，快点！你叫李想，
1: 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
0: 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2: 是。
0: 安监，
3: 到。
0: 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4: 是，局长。
0: 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的车弄脏了，还非得管我，
5: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0: 刚才孟迪的意思多明显呀，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5: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我是不要求进步。
6: 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好，安心。到。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7: 什么意思？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
6: 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7: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说一句谎话，谣言一百句谎话来源，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 另外一个选择。

0: 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
2: 啊？
1: 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
3: 让别人去。
1: 这检查我没看，好像写的不错，
0: 写了一晚上，
1: 写这么多，
0: 比较触及灵魂。
1: 安叔让你写的？
0: 是，我自己自愿写的。
4: 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
5: 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3: 那个死者身份？
6: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湖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
3: 还有吗？
0: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比较困难。
4: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3: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不是带人回来吗？
7: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人。
4: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7: 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黄翠翠就是那人。

0: 两千？
1: 你晚上铺的时候
0: 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2: 我哪有那本事？但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
3: 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4: 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3: 这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5: 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3: 没事。
5: 哪受伤了？
3: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6: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正往上铺啊？
3: 急了吗？当时。
6: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3: 在审讯室。
6: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7: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6: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7: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8: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7: 认识啊。
8: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7: 有一段时间了。
8: 你们俩什么关系？
7: 就那种关系吧。
8: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7: 恋爱关系。
6: 好好说。
7: 皮肉关系。
8: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7: 一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9: 大跑浪高。

0: 韩鑫，
1: 走，
0: 晚上派车来接我们。
1: 是。
2: 安警官，
1: 高启
2: 强。
1: 哦，高启强
2: 到。
1: 哎呦，你今天出来了？
2: 对，刚出来，
1: 还挺快。
2: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1: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2: 啊，回去。
1: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2: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安警官，
1: 哎，
2: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里，你知道吗？
1: 这条路好像都没有。
2: 好，
1: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2: 不行，你先回。
1: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2: 谢谢啊。谢谢啊。
1: 没事。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2: 肯定不一样。嘿，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
1: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2: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1: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2: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你。

0: 安警官，那你们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不会，我就回来看看。你上次讲的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那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因为把我们挣了。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呢？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干嘛？
5: 什么？这是你自己，
6: 就我自己的，
7: 哪个是你自己的？哎，
2: 差不多，行了。
1: 这么做个人呢？
2: 啊，警察同志，您怎么来了？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8: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有唐小虎的弟弟。
2: 你心脏没问题了？
3: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唐董事长。
8: 龙年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1: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他的东西也拿不走。
8: 小乔，为什么？
9: 收拾了。
8: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他拿他自己的，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
2: 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8: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1: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8: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了。
1: 你是哪个派出所啊？
8: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3: 哦，哥，咱们归工商局吧。
1: 归工商局管，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8: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1: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拿东西。
8: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1: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8: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5: 谁都不许拿！
10: 我干啥？
11: 你干嘛？
1: 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个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帮着抢，
5: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11: 这是我的。
8: 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1: 过去，
11: 你别动他，
5: 你别讲话，
11: 过去。
8: 唐龙，听我一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1: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8: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1: 警察吗？
0: 我不要了，算了。
8: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1: 听好了啊，
8: 他姓安，安全的安，
1: 安全第一啊。
8: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0: 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都搬走，没有问题的。还光愣着，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1: 你呢？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2: 他不是我爸。
0: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么跟爸一样啊。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0: 啊，我们去楼上找找谁啊，不在，然后你再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0: 那谁家不住楼上？
2: 你不是来找高哥的？
1: 有事就说，
0: 没事儿，走啊，没什么事，走了。
3: 哎，高哥，不找高哥啊？
4: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5: 你们俩先喝，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3: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
1: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
1: 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4: 你可瞧不瞧？你瞧，那
5: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4: 一冲就是强哥。哎、
1: 对，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你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千就是350呢。啊？再说吧。
4: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6: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7: 为什么事儿吵啊？
6: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了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7: 平时也不打电话，
6: 家里没电话。
7: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8: 叔叔，
9: 怎么了，小妹妹？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你说什么？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不是啊。怎么了？
8: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9: 没爸爸你怎么来？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8: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9: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她就会来看你。
7: 小姐，
9: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瑶瑶。

0: 觉得你呀、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吗？
0: 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它。

0: 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厨艺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极重，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我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2: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呢，心里头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3: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3: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
5: 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他是30号。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一天呢？
6: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3: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6: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的。
4: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我说，
4: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

0: 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
0: 你们谁先抽啊？
2: 我先。
3: 哎，待不住啊，各位。
4: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
0: 信？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5: 啊，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0: 说，
5: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4: 我去不就完了吗？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
6: 卫生费啊！哦，
7: 卫生费啊！哎，虎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6: 你听谁说的？
7: 我随便问问。
6: 你要替他交吗？
7: 哎，我没事没事。
6: 话。
7: 哎，龙哥，
6: 怎么了？
7: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8: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6: 真是，这事儿你管？
9: 找老高啊！啊？
7: 哎，老高！哎，老高！
10: 哎，老板！
7: 哎，马上来！啊，
10: 对，怎么了？
7: 有个事儿找您啊。
10: 你说，
7: 弟弟啊，
10: 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7: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10: 不用，回头再说吧啊。
7: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哎，
10: 我不要，
7: 慢慢吃啊。
10: 老马，
7: 我
10: 干嘛呢？
7: 我马上就带回去啊。哎，老

0: 干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咋的无人？都畜生。

0: 啊，仅仅拘留宋老师。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他在军中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不能跟他说话吗？
1: 你不配。
2: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
4: 哎呀。

0: 干啥呢？
1: 小罗，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
2: 搞不定再来找我。
3: 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4: 说什么呀，叔？
5: 有事没事就找我。哎，
6: 大哥，这是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
6: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8: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7: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9: 哎，老高说了。还有计划啊，妈，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10: 行，
9: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2: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付？是老高啊？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的那个老房子。
1: 啊，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应付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3: 刚才是我先动手。
4: 你为什么先动手？
3: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4: 那他还手了吗？
3: 没还。
4: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3: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4: 那你不加，你加3天，正好你们俩共是10天，一起出去。
3: 你为啥要帮我呀？
2: 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
3: 儿？涨。
2: 啥？
3: 涨。

0: 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2: 兄弟尊姓大名呀？
3: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3: 体校摔跤队练的。
2: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3: 当保安。
2: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3: 800。
2: 出来跟哥哥啊。
3: 你干啥的？
4: 正经的。有。
1: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5: 高启强，
6: 哎，李警官，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我找安警官。
5: 哦，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6: 啊，他没在吗？
5: 没在啊。
6: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菜，我想送给他吃。
5: 我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边，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6: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
5: 还在那儿？
6: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5: 不管你了。
6: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5: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6: 不值钱的，
5: 没别的事儿吧？
6: 没有，就
5: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6: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5: 走吧，
6: 再见啊。
7: 你这哥呢？
8: 忙。
7: 你兄弟呢？
8: 懒。
7: 你那车呢？
8: 扣了。
7: 你有一句实话吗？
8: 哥是真喜欢你。
5: 人头人头，我的麻雀。
9: 收到，请讲。
5: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9: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5: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给安排一辆。
9: 收到。
8: 码头街走吗？
7: 十二。
8: 行。哎呀，哥，走啊！
7: 钱呢？
8: 走啊！
7: 先给钱。
8: 不用找了啊，走。
5: 不用了。
8: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0: 曾旅人。也是真疯啊！
8: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兜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10: 我不是警察，
8: 不见棺材不落泪。来，把他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0: 高兴，我小钱确实叫高兴。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

0: 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被高薪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1: 金海大凌工的工地在哪儿？
0: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1: 那保安在哪儿？
0: 中南白鹿。
2: 哥，他去哪儿？

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审？想挣钱是吧？

我刘曼，这次向我挑战者刘行舟。

0: 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1: 一二三，
0: 哎。

0: 现在到，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行。

0: 称呼啊？
1: 郭启强。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这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回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爹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弟。
1: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宋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3: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吧？
4: 没问题啊，
3: 照好了啊。
5: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1: 还跑？来来来，
3: 哎，你放开！
1: 过来！
2: 放开！
1: 你过来！
3: 你干什么呢？我问你。
1: 来来来，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你刚干什么呢？
2: 我干什么了？
1: 你说干什么了？
2: 我怎么了？
1: 你让我留。

0: 都是畜生呗。
1: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
2: 拿过来！
1: 你放手吧你！干什么了？
0: 别动手啊！
1: 拿过来！
0: 别动手！
1: 拿过来！
0: 我让你别动手，
1: 放下！
0: 听到没有？
1: 拿过来！
0: 你松手！
1: 拿过来！
0: 你松，你听到没？你们都完了是不是？
1: 我这
3: 别动，自己人。
1: 谁啊？这是
3: 我女朋友。
0: 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你别说话。
0: 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
3: 别说话。
0: 你叫他们干什么了吗？
3: 别说话。
0: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1: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0: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告你干啥呀？
0: 人家好心接你嘛。
3: 我用着你接呀、啊？我这
1: 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0: 我错了，我错了。
3: 错什么错？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错
3: 了，
0: 我错了，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家下货怎么张口就编呀、啊、你？
3: 那我编什么呀？
0: 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3: 我刚才救了你，
0: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3: 我脖子扭了呀。
0: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1: 星哥，嗯，扫个东西。

0: 你想干嘛呀？
1: 你惹完事儿就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谁呀？
1: 骆驼。
2: 我是司马，
3: 三牛。
1: 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0: 子是谁呀？
1: 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
0: 这么刺激啊！
1: 你是吓着了吧？
0: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1: 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

你是心跳

0: 驴哥，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没了，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
2: 知道了，
0: 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嗯。

0: 哎呀，爸，你吓死我了！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
1: 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0: 你跟我出来，吓死我了！坐那儿。
2: 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还以为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3: 没听见，我睡觉了。
4: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5: 人呢？下来呀。
4: 凑合看，拿不住怎么搞啊？
6: 这，
4: 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熟了吗？就搬到
6: 床上了吧？
4: 你一定有招。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6: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7: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赶紧给钱挣！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6: 明白。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
7: 哎，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6: 哥，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
8: 啥上山？
6: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哟，都挺沉默啊。警察，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
1: 退后，上岗，
2: 董事长。
3: 白总，
1: 什么事儿？
3: 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3: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那个京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1: 昨天晚上的事儿。
3: 我跟夏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哎，
1: 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3: 我想有用吗？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1: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
3: 等会儿，是这样啊。 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4: 老板，五个厂子，打不带走。您先坐啊。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方局没有事儿。昨天晚上取了五个铁砂。
3: 你怎么样？
5: 我更没有事儿。
3: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1: 他楼下，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
2: 那时候就是黑吃黑嘛。
1: 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
0: 但从来没有报过案。
1: 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0: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1: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呢。
0: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3: 行吧，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官冒进啊！
4: 老板好了没？
3: 哎，好了，来。
4: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您的无论长短，慢慢走啊。
3: 吃饭了。
4: 哎，吃饭，吃饭，吃饭。
3: 饭来了，
4: 哎，肠粉行不行？
3: 行行行，
4: 哎，这大哥有点，给我。
3: 谁没有筷子？
4: 没有，
3: 你拿，嗯。
4: 啊，啥时候报仇去？报啥仇啊？那打上这样不报仇啊？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我说的就是打主人呢。您那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
3: 跟你搞我，还行。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了，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兄弟，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那不在话下。哥送你一句话，嗯，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嗯，行，我闭嘴，我此后啥也不说了。
4: 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昨晚上你说的，罗总，哎，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3: 没什么，
4: 哪有事？这说了吗？嗯，
3: 我说的。
5: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7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湾采沙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卖淫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朗，
6: 真查到不少东西，
5: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6: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 拿到没有？
7: 目前还没有找到。
6: 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7: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出来吧。
1: 我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2: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1: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1: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嗯。
0: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1: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
1: 啊？没有
0: 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1: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来帮帮你啊。
0: 帮我卖鱼啊？
1: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给你一起卖这个。

0: 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1: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2: 我们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动手！哎，
1: 回学校！
2: 放哥，你先松开，你别
1: 走，
2: 放我！
1: 不是，不是，
3: 哥。
4: 哥，
3: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4: 我不管你，
3: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对我说一次好不好？
1: 不许！
0: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1: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哦，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0: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回来住吧？那你都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守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你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4: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儿？你有能耐，你有能耐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温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像小铃铛，这是小灵通。
2: 啊，买好了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吗？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大成，
0: 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剩。很省钱的，
1: 是。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3: 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3: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4: 好，
3: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4: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
3: 干啥？
4: 给你送鱼让我退出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
3: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5: 哇，这菜，老师，老师，
6: 老公，哎，别想想你玩牌，你玩你玩好你们的，没事。
1: 不，我们。你小很小，你别给我追着你，我小心我抓你，没有没有。
6: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
6: 没人找你麻烦吗？
1: 没问题，
6: 没什么事儿。啊，你帮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
1: 等我一下啊。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6: 啊。哎，不行，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1: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6: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1: 哎，行，
6: 别等钱啊，
1: 不动手。
6: 忙吗？
1: 对，
5: 有事您随时说话啊。
6: 哎，老高，我给你打个人，我正好给你看。哎，
1: 是他的事情
6: 啊，
1: 别在这小区里人多，咱们到外面说去。
5: 那个奥特曼摔车那场啊，
6: 这耽误做生意，
5: 不耽误，没事。
7: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救助场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那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就我能复印一下吗？
7: 随便印。
1: 行。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接一带活动， 要有知道他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8: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
9: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8: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10: 哥，老五、老六和傻强都进去了。
11: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出事了。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中国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齐美芳。

在巍峨的冈仁波齐脚下，冈沙村从牛背上闯出了一条从生存到兴旺的蜕变之路。而在静谧的马旁雍措湖畔，雄巴村则凭借汩汩温泉守住了一片由合作共赢滋养的幸福家园。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普兰牧歌》。在壮丽的冈底斯山脉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巴嘎镇静卧于高原台地之上。它所辖的两个村庄如同两件珍宝，南北相望，各具风华。北倚冈仁波齐峰的冈沙村是千年转山道的重要起点，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前往。南威马旁雍措湖畔的雄巴村则坐拥天然温泉的馈赠，守护着湖畔的宁静与悠然。两个村庄演绎着高原上不同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节奏。

0: 我要追去。哦，当小路的。哦，当这边生计，生家的，对，有的。哦呀呀，就，等你生意能源就，从大是角度吧。哦呀呀，就，我那个有个小区的，这样子的，哎，乡下的都。你们忙不着着啊？你们忙不忙的啊？哦呀，全部接不进来，现在。哦呀呀，就，但你们忙不忙的？在家的咸阳生计，生家是这个。哦哦，哦呀，那行。嗯，再见。
1: 每天清晨，扎西罗桑大叔都要先看看他的老伙伴，家里的牦牛。这些沉默的伙伴，在旅游季会成为转山路上移动的风景。作为岗沙村最早一批牦牛运输队的成员，扎西罗桑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村庄发展的轨迹上。
2: 以前的话，就是牦牛运输队刚成立了以后，差不多也就，接触人家。当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说法，这个岗上不缺，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越赚越穷的这种说法。
1: 岗沙村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成为阿里经济发展第一村之前，岗沙村走过了一段深刻的自我革新之路。
3: 刚开始牦牛运输队的这些服务人员，他的这个服务的意识也不够嘛。那比如说，你去一次转山的话，他的这个语言方面也沟通不了的那种情况也出现，服务方面也他们就是东西呀、啊，那种保管不善的那种情况，就是有些那种游客东西落了或者丢的那种情况也出现，等等例子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1: 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信用度也好，或者对咱们这边的这个评价，这种影响挺大的。刚刚探索到的致富方式，就这样被最初的混乱与无序笼罩。彼时的运输队就是临时拼凑的队伍，成员们各自为战。 服务意识淡薄，语言沟通的障碍让简单的托运都困难重重。面对困局，村两委迅速行动，果断将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牦牛运输合作社。通过耐心的引导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从语言沟通到服务礼仪，从行李登记到安全规范。
3: 一步步将这支散兵游泳锻造成为一支规范、有序、值得信赖的专业服务队伍。后面的话，那个通过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管理方面也好，他对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好，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转变，这个完了之后，他就我们的这个岗上不去转山，越赚越富了。
1: 这块的话是两个班合成一个班今天搞这个开班仪式，郑郑指导他这块的话，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让藏式美食留住客人，如何用专业服务赢得口碑，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话是如何靠诚信经营长久盈利。从扭转牦牛队命运的第一堂课开始，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 通过培训来赢得未来，就成为刻在岗沙村发展脉络里的信条。如今，同样的理念正在催生更深刻的变革。在导游与厨艺的培训课上，学习的重心已从基础规范深化为如何用地道的文化体验留住客人，如何用真诚的待客之道赢得口碑。
4: 针对巴嘎镇当地旅游服务的实际需求，普兰县人社局把技能课堂搬到了村民身边。那也不行，那就说，开的多那几个都行，那大家都学，大家都接受，开的接受，咱的拉巴狗多，拉巴的狗也没，咱的电视都装在他家，地基不是，人家们就，听俺就给，别的垂直是那，人家们就买了，可多，可多，地基就，俺就给拉巴几个嘛，当俺就给舒服给多多给。
2: 도둑 쇼디 말 냠도둑 따그레스마스 티네 마캅도 코레스 하
1: 扎西洛桑 听得非常仔细。 这位用双手与牦牛写作了大半辈子的牧人， 如今正学着用同样的专注 去掌握另一项关乎生命的技能。 每一次用力的示范， 都在为他所熟悉的转山路 增添一份前所未有的安心与保障。 这条古老的朝圣之路 因此拥有了更坚实、更温暖的守护。
3: 我们就是每年差不多十月份左右，就是封山的状态嘛。再到那个就是开山之间的这个冬季的这个时间，县人社局那边每年开展那种一次到两次的这种厨师培训也好，旅游这个客房服务这种的培训，还有那个外语的这种培训。
1: 每年都搞，都有已经有六七年了。这个培训对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些，就是靠我们这个旅游资源、旅游业务的这种当地的这种群众来说，是帮助还是很大的。岗沙村的脚步从未停歇，从牛背上稳稳起步，在学习中一次次蜕变。
3: 当古老的转山路上回荡起外语问候，当牧民的手从握缰绳到捧起食谱，变化的不仅是技能，更是这片土地面对世界的姿态。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冈萨村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人员的这个数量已达到了这个2,000，1,270人左右，1,200，这都是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去进行就业的这种人。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个人品也好，或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他对这个冈萨村或者冈萨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看法，然后。 等等，那种就是考核的那种形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

0: 牛肉是对立面，这种通过这种方式，壮大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人数也好。
1: 准入与考核机制，确保了队伍的纯粹与可靠。这套根植于乡土人情与现代管理智慧的制度，让个人的努力与集体的荣耀同频共振，也让岗沙村从依靠资源走向了依靠制度与人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我们这个村联委也好，反正就是通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努力下，2019年我们岗沙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收入突破了一个2500万的高收入。我们岗沙村就是荣获了这个整个阿里地区的一个经济第一村的这个荣誉称号。
1: 围绕这条成熟的产业链，岗沙村已经孵化出一个蓬勃的乡村产业生态。从最初的牛背驮运，衍生出家庭旅馆、特色餐饮、旅游向导、文化体验等一系列新业态。
2: 他能不能去炸？能不能炸？做出那个那做地里的？那洋葱切，青椒红椒都是加啊。
3: 青椒红椒洋葱。
2: 忙不过嘛的，那都是要肉吃炸啊。
3: 哦。
2: 哎呀。
1: 在这次培训中，刺真选择了厨艺班。对美食的热爱，曾是他生活中温暖的慰藉。如今，这簇火苗正燃成更亮的光。今天的厨艺课堂上，飘散的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之香。四道经典的藏式美食，暖意融融的牦牛肉火锅，外酥里嫩的土豆包子，香气四溢的炒羊排，还有一道寄托美好祝愿的人参果炒玉米，扎西德勒。这些菜肴不再仅仅是满足口腹的家常味，他们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岗沙村款待四方宾客、传递祝福的文化名片。在这次培训中，刺真将培训中学到的新式烹饪技巧与传统藏餐风味巧妙融合，为自家开在景区里的藏餐馆注入了新的内容。锅铲翻炒间不仅是食材的蜕变，更是一位普通藏族女性从灶台走向自主经营的转身。
4: 但是老了马前老不用急，就我家上不起上一杯，我让人你给我家带来带你不准急就一。
5: Yes, yes. Nice to meet you.
6: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too.
5: Yeah. Okay. What's your name?
6: What's your name?
7: My name is David.
1: 在培训班里，与扎西罗桑大叔一同练习英语对话的，就有许多来自邻村熊巴村的村民，淡巴泽吉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熊巴村的富裕劳动力会加入到岗沙村的旅游服务大军中。地处马旁雍措畔的熊巴村，在经济的发展上选择了一条与岗沙村不同的内聚之路。2019年，村两委通过牧区改革推动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将各家分散的羊群集中管理，科学饲养。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牧业效益，更悄然改变了村庄的时间与人力格局。
8: 牧区改革以前的话没有啊，都是就是各家各的嘛，然后后面把那个牧区改革改了以后啊，就是老百姓的一些创收方面的话，就业方面的话比较丰富一点。以前的话自己家有了100多、300多这样，还有牛，那些的话，就要自己去干嘛。然后现在弄一个合作式的形式的话，就是反正，是。

0: 2019年吧，我们熊猫一组成立了合作社，之后有空的时间很多，所以剩下的时间可以照顾老人，还有陪那个学生写一些作业。呀，
1: 这同样就是高五生的这个的，但毛五高生的高五更高的。
0: 年代不近，养心没得没别的帮助的，再当讨了二个周吧，就累了个人家。合作社成立之后，我们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一是呢，自己可以去赚钱；二是呢，到了年底以后，合作社分红也特别多。我们老百姓空的时间太多，所以旅游旺季的时候，有些人去把那个旅游客人帮背东西，然后就赚钱。有些人去工地上打工，所以到了年底，有些人买车子，有些人买摩托车啊，反正看自己的条件，就是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得到，基本上每户都有汽车。

0: 从单一牧业中解放出来的双手与时间，正转化为村民增收的多种可能。如今，村民们带着在岗沙村积累的服务经验与开阔眼界回到家乡。他们目光所及，不再仅仅是自家的羊圈，更是村后那片汩汩涌动了千百年的天然温泉。这份大自然馈赠的静谧力量，正等待被唤醒。
1: 啊，我们这个温泉酒店的话，2019年是我们那个扶贫项目建的，然后投资是1200多。
0: 在普兰县委政府的支持下，熊坝村的温泉资源被成功开发。然而，当发展的机遇真正来临时，一个现实的挑战也随之浮现。
1: 然后后面2020和2021年，我们村自己经营嘛，然后经营范围内就是那些什么服务业型，那些都是不是那种很规范嘛，还有没有那么经验。
0: 村民们虽有热情，却普遍缺乏现代旅游服务所必须的专业经营和管理经验。面对马胖用错，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如何接住这宝贵的机遇，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这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的一道关键课题。
1: 2023年开始，我们就租给第三方了，然后我们租给他们了以后，就是每年的租金是70万，然后每年要涨25%的那个利润嘛，就这样的。现在的话，运营方面的话很好的，然后每年都可以拿到70万的租金。
0: 面对全新的经营课题，熊坝村做出了一个既务实又富有远见的抉择。成立马旁雍措旅游服务专业合作社，将村集体拥有的温泉酒店、民宿等优质资产以专业外包的形式统一运营。这一模式迅速将沉睡的资源转化为了可持续的现金流。如今，合作社旗下

0: 整合了300间客房及多种业态，仅资产外包，每年就能为村集体带来超过3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这笔丰厚的集体收益，最终化为了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福祉。
1: 看不能走路，
2: 看不能知道，全部读。
1: 能记要得。
2: 嗯。哇，这暖气都热的。
0: 资源租出去了，但肩上的责任从未转移。村书记白马旺姐会时常到温泉中心和酒店走走看看，仔细检查消防设施是否完备。亲手试试客房的暖气够不够足。
2: 我桌子78度是。我的我穿个没大人在。
1: 你们干嘛的？
2: 因为
0: 温泉涌出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温暖的生活。发展带来的红利就这样悄然融入了日常，不仅提升了物质生活的质量，更凝聚了人心，让村庄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那份珍贵的温情与牵绊。
1: 我们村上总共有8个合作社嘛，一个是村委会的马帮营组的渔夫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各自的有牦牛养殖场，还有那个牧区改革商店都有。然后那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村委会的马帮营组的渔夫专业合作组织的话，每年都要分红，今年的话每人分了1376元，有699人，175户，差不多90多万了，分红是，年收入是350万。
0: 这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让熊八村在不破坏原有生态与宁静的前提下，收获了稳定增长的回报。村民们既是股东，享受分红，也是学生，积极学习。他们带着从岗沙村和培训课堂上学到的技能与理念，正与专业的运营团队一道，用心守护着这片温泉，也守护着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1: 大姐，
3: 哈喽，
1: 这种路子呢？
3: 也不防野兽，
1: 然后2024年，咱们县农业农村局，按合作式形式建的，共有7个农垦嘛。然后这个建了以后，话就是防野兽也行，防那个农活也行，反正那个效果是挺好的。
0: 在熊八村，发展的暖流同样浸润着传统的生产生活。从旅游到牧业，从服务到生产，熊八村的每一步

0: 发展，都扎根本土，惠及民生。
1: 合作社那些经营方面的话，就是也是不是很完善，然后政府给我们投资，比如说就是搞成一个牦牛养殖场的话，就是一组那个时候他们投资是17万多，然后我们那个什么二组那些也是17万多，

0: 上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公里。然后那方面的话，还是政府给我们帮忙弄那个什么车子，冷藏的车，然后我们把运到那个镇上就卖嘛。
1: 政府的支持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对发展痛点的精准回应。面对合作社初期经营不够完善、地处偏远、运输不便等具体困难，政府持续提供着细致入微的帮助，从投资兴建标准化养殖场到配备专用的冷藏运输车，一条从高山牧场到城镇市场的冷链通道就此打通，让传统的畜牧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牧区改革到温泉开发，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马旁雍措不仅是一汪美丽的湖水，更是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湖边的每一只藏羚羊，每一只黑颈鹤，都是这片土地上不可缺少的家人。放牧路上遇见野生动物，他们会主动绕行，在湖边取水喂桑，从不留下一片垃圾。正是这份朴素而坚定的守护意识，让雄巴村在发展的道路上既有迈向未来的勇气，也有留住本心的清醒。只有家园完好如初，幸福才能生生不息。
2: 给那个国内的这个游客，提供这个就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这种服务方面，这种高水准的这种服务，我们就是也目的是这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给群众也这个这些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要再一次的这个就是提高，他们的那个收入。我们这个港中波奇这种的话，就是世界级的这种旅游景点嘛，这个保护港中波奇这个资源是特别大的一个任务。我们也是就是。这个就是牦牛运输队组织的这个目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
1: 在旅游的淡季，当转山的人潮退去，冈仁波齐重归寂静，冈沙村的另一种守护才刚刚开始。村两委组织起牦牛运输队的成员和村民们，再次踏上熟悉的转山道。这一次，他们的背上没有游客的行囊，手中拿的是编织袋和工具。他们耐心地清理着沿途的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去守护冈仁波齐的纯净与尊严。发展的故事各有篇章，但守护的根基却始终如一。无论冈沙村的闯荡，还是雄巴村的守望，都深深扎根于同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保护好家园的万物生灵，才是所有幸福的源头。正是这份共同的敬畏与担当，让两条道路在课堂上交汇，让两种智慧在实践中融合。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在发展中更好地成为这片净土的守护者，他们分享的是如何让生态保护的古老智慧与现代发展的步伐同频共振。

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

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阿姨，
1: 你住啊，
0: 叔叔。
2: 哦，明珠起来了。
0: 啊，本来想着眯一会儿，没想到一睡就睡到现在，天都黑了。
1: 哎呦，没事的，你啊就该好好的休息。来坐。这段时间啊，你不用急着去上班啊，爸爸已经给你们领导打过招呼了。
2: 是的。
1: 那，这是我给你订的孕妇餐。他们家的食物啊都是有机的，你放心的吃。啊，还有顶级的燕窝，虽然贵点，但是物有所值。
0: 我不用吃这么好，我补点孕期维生素就行了。
1: 那不行，你必须要吃好喝好，你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这个孩子健不健康，还得去复查。而且我现在还没想好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对不起啊。
1: 有明珠啊，你这孩子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说都说好了，讲也讲好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呀？你跟建奇感情那么好，你就不想给他留个后吗？啊，就这么决定了。这个孕妇餐我已经给你订到预产期了，到时候直接转成月子餐。
0: 这件事情我自己决定，这个孩子不仅是建奇的，也是我的。
1: 你这个丫头，你什么？
3: 行了行了，该说的都说了，这件事情让明珠自己决定吧。
1: 好，
0: 阿姨，你能把手机还给我吗？
1: 我已经关机了，它太吵。吃了啊。

0: 你好，医生。
1: 你好。
0: 哎，你不是那个替英雄妻子出头的那个医生吗？

0: 哎呀，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条好汉。我刚刷到视频。怎么了？可能不舒服。
1: 啊，我二胎八周，
0: 之前怀疑胎的时候没有任何�妊娠反应，最近就是一直在突突的比较厉害，毫无征兆的那种。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呀？你说呢？
1: 应该有吧，保持好心情，注意饮食，没什么问题的。
0: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哎，他叫沈明珠是吧？啊，他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1: 你想打听什么呀？
0: 随便问问，中年妇女好打听，八卦。
1: 少打听八卦，对声音都有帮助。
2: 来，重新做个毕生，是没有转交费。谢谢啊。哎呀，唱一个。好，我唱一个，我会的。细心点的。行。
3: 给你姐送去。哦，行。鱼汤，你爸的威力上午了啊。好，车钥匙，车钥匙。站住。嗯，走了吗？哎，你端
2: 着稳了啊，别撒了可。
3: 爸。
2: 嗯。
3: 你去了，带你姐下楼溜达溜达啊，别让她整天闷在家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冯建奇。
2: 好。
3: 走了。
2: 哎。嗯，慢点啊。
3: 好。
2: 不是你怎么又去刷上了？见棋不都刷过了吗？你看
3: 他刷的啥玩意儿，魂儿化的。这小子他就不是个干活的料。你说，当初咱娘不让人孩子在咱家待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
2: 你。 你想这干啥呀？都过去的事儿，你想都没用了。走吧，咱不弄了。走。哎呀，走你个！
4: 你好。哎呦，开个门，魏哥们。你好，你找谁？去哪家？
5: 6栋8002，我找我姐。
4: 请稍等。哎喂，业主您好，有位先生贵姓？
5: 我姓沈。
4: 有位沈先生到访。啊，好的好的。先生，您先把车子停到门口，业主一会儿下楼接您。

0: 美琪。
1: Hello。
0: 秀，这么客气，还亲自下来接我一趟呢。
1: 大门和电梯要刷卡，我不接你，你上不来。哦，
0: 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哈。
1: 所以安全啊，闲杂人等一律进不来。
2: 美琪，
1: 来，
2: 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没空。
2: 没跟你说话。我晚上没空，我晚上我得回家吃呢。
3: 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4: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

0: 我姐睡了吗？
1: 没有。穿拖鞋。
0: 光脚舒服。

0: 你以后不用送汤了，我妈订了营养汤，五星厨师亲自烹饪，很贵的。再贵能有妈妈的味道吗？
1: 喝这鱼汤，
2: 真热乎着呢。
3: 今天没去补课吗？
1: 我也白补，浪费这钱干嘛？快尝一下，
3: 好喝吗？
1: 嗯，有妈妈的味道。
3: 妈今天下午都让爸去乡下抓老母鸡去了，明天鸡汤伺候。
1: 你让妈别这么辛苦。
3: 我也吃不进去多少，那不行的，姐，你让妈每天忙点才好，不然她每天絮叨的烦死人了。
1: 我真喝不下去了，你帮我喝点。
3: 你就喝这么点儿，不行，妈说了，你得多喝一点，喝不进去也得喝，你就当药喝了。
1: 这什么陈旧的观点啊！
4: 明珠姐，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我知道。啊，对了，美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弟办一张电梯卡，他这样来回方便一点，省得你在下楼接他。
4: 谢谢美琪姐。嗯哼。那不行，这沈明慧办什么电梯卡呀？
1: 到时候他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怎么办？烦死人了！不行，
4: 你以为我想给他办啊？看着他就烦，一看就没什么家教。
1: 姐，你别弄了。妈说了，你就吃好喝好就行了，其他的一律别管。妈已经够辛苦了，我顺手就洗了。
3: 好吧。
1: 你最近学习跟得上吗？
3: 都学了好几轮了，肯定能跟上。
1: 你用点功。
3: 你姐夫那么认真帮你补课，知道，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让我姐夫含笑九泉。姐，你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还好。
3: 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住吧。
1: 我住在这儿对大家都好。
3: 你都憔悴成什么样了？你不能总是委屈你自己啊。
1: 没事儿，我会调整好的。
3: 那你照顾好自己，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1: 你要支持我，你就把学习搞好。明珠姐，我妈让我给你送点坚果。哦，谢谢。哎，美琪，电梯卡办好了吗？
5: 还没来得及。
1: 妈妈问明辉晚上想吃什么，她安排阿姨做晚饭。
5: 哦，不用了，明辉马上就走了。
1: 啊？
3: 别走呀，难得来一趟。不难得，明天还要给我姐送鸡汤呢。我姐姐家，那还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1: 好走不送，下楼不用刷卡，按一楼就行。
3: 我走了，姐，你照顾好自己。
1: 你慢点啊。
3: 拜拜。
1: 拜拜。
6: 学步，滥竽充数，掩耳盗铃。
7: 直下，直下，直下。你看，我找到沈明珠教钢琴课的账号了，她在线上教小朋友们弹钢琴，一节课200块。

0: 这样，你赶紧跟他联系，就说咱们家孩子要找他学钢琴。
1: 啊。
2: 喂，你好，
0: 沈老师，你好。沈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孩子呢，明天有个钢琴比赛。啊，就是想请你跟他辅导一下。
2: 哦，我最近不行，要不然你换其他老师吧。
0: 就是线上辅导就可以，其实。哎呀，沈老师十万火急，几分钟就行，行吗？
3: 哦，那你加我微信吧，微信聊。
0: 哦，好，好，好，稍等啊。啊，你说。啊，我加了，你通过一下。
3: 啊，好。
0: 哎，谢谢啊，谢谢。加上了，加上了。
4: 我明天不比赛啊。
0: 啊。娇娇，你们年底不是有个音乐会吗？
4: 嗯，
0: 明天你们老师啊会暗中观察，从中选出一个种子选手。你说这不就是跟比赛一样吗？对吧？
4: 那我要吃个辣条。
5: 可以，
0: 可以，但你要听我的。
3: 喂，你好。
0: 有信号，有信号。啊，我啊，这是我女儿娇娇，叫沈老师。
4: 沈老师好。
3: 娇娇你好。
0: 沈老师，那啊，我让娇娇跟你弹一段，你先听听好不好啊？啊，好。
4: 作业还没写完，辣条。
0: 稍等啊。你看像不像？
1: 这个跟那个你怎么看的？跟你好像有点
0: 凶狠，
4: 你看像不像赤豆？
0: 还有鼻子、眼睛，
1: 还跟赤豆还有一点
0: 像赤豆和眼圈子。

0: 娇娇。
1: 哎。啊，来，娇娇。
0: 娇娇，这首曲子有很多高音不双音，所以要弹得足够轻。有时候弹得轻比弹得重还要难。
2: 你就感受一下你的手指触碰湖面波光的感觉。对，就是这样。老师说一遍你就明白了。
0: 你对音乐很有天赋。
3: 沈老师，我好喜欢你，以后你教我好不好啊？
2: 娇娇，沈老师很忙的，这样你自己练啊。沈老师，沈老师，谢谢啊。怎么收费啊？
4: 有优惠吗？
0: 不用了。孩子的脚如果够得到的话，
2: 可以加上踏板，感受一下声音的延音，很美妙的。
0: 啊啊。以后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那就先这样。
2: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这就是缘分啊。他教钢琴，娇娇正好学钢琴。你看他的笑容，就好温暖，就觉得好熟悉啊。你说他不会真是我亲妹妹？

0: 我可看见了啊，你根本没按我们家门铃就把人放进去了。
1: 阿姨好。
0: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1: 冯美琪给我的。
2: 冯美琪，
3: 嗯，
2: 史明辉那电梯卡是你给他的吗？
3: 电梯卡？
2: 对呀、啊，
3: 我没给他电梯卡呀，怎么可能啊？
2: 他说是你给的。
3: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2: 可是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啊！
3: 你干嘛去啊？
2: 你别管。
3: 哎，最近家里没人来骚扰了吧？
4: 放心，我在呢，谁敢造次啊？
3: 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
4: 知道了，来，我再给你撑点，好喝吗？
3: 啊，你熬的？
2: 嗯，
3: 骗人，肯定是爸熬的。
4: 哎，都一样，我熬的肯定比爸好喝。

0: 沈明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去哪儿啊？哎，我哪儿都不去。我姐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张卡坏了，你待会送我上去。
0: 你姐姐在上面午休呢，你别打扰她。
1: 行呀，等我姐醒了，我就带她回家住。
0: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1: 谁无理取闹了？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变相软禁。我姐好说话，我可不好说话。你们再这样防火防盗防我们家，我沈明辉别的不行，第一个让你们家鸡犬不宁。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办卡。

0: 沈老师，你好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娇娇今天钢琴比赛拿了第二名，多亏了你辅导了。
1: 哪有，是小孩子自己有灵气。
0: 哎呦，沈老师，你这个脸色看着不是很好哎，没休息好吗？
2: 我怀孕了。
1: 哎呦，真巧啊！我也怀孕了。
0: 我是二胎。哦，我最近也是，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的。哦，对了，我推荐你去挂那个人民医院李景哲医生的号。这个医生啊，虽然年轻，然后又是个男孩子，但是专业还是蛮专业的。
2: 我就是在李医生那儿看的。
0: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沈老师，你说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还挺有缘分的？
1: 那个，
0: 这样啊，既然咱们都是在人民医院李景哲大夫那儿，那我们以后就约着一起去产检，好吗？
2: 啊，好。
0: 行，啊，那不打扰你了啊。
3: 志东，志东哎，再给我拿个罐儿。
4: 在哪儿啊？
3: 在你橱柜底下。
4: 说了多少回让你给我坐着在单位去吃，你都不理我。
3: 能一样。

0: 你二姐姐怀孕了，你也怀孕了。我怀孕了，也没吃上呀。吃下来了。正好他们单位发的提子很甜的。
1: 我去洗啊。哎呀，
0: 还是我大姑娘孝顺呐。这下呀，我呢是左思右想哎，就这个孩子啊，不能要。
1: 啊，嗯，哦，我是说啊，之路那个孩子不能要，啊，之路呢现在还年轻，以后你说怎么找对象啊，是吧？再说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爸爸，多可怜啊！
0: 那您管得有点宽。我怎么宽啊？之路是我的女儿，我管她，我应该的呀。 之路现在还年轻呢，以后的路还长呢。之路拖这个孩子，你说今后他不叫之路，他叫沈明珠。这叫甭管叫什么吧，甭管叫什么，我就是说啊，现在他这种情况，对吧？你是不是有人帮他拿个主意啊？啊？我是想啊，这下。
2: 你去问问他啊，劝一劝他，好吧？
3: 妈，我再说一遍啊。嗯。他不叫植物，他叫沈明珠，他有他的爸妈、他的弟弟、他的生活。我要以什么身份？我以个什么立场我去过问他的生活呢？
2: 爹，这提子可真甜。
0: 他嗯。
1: 这个给你，这个送你妹妹，哦，这个你的，谢谢妈。之路，嗯，妈，我现在刚跟他搭上关系，我敢送，人家敢吃吗？
3: 哎姐，要不你叫个跑腿的。 你就以娇娇的名义送，是不是？
0: 哎，哎，儿子，这个主意好，娇娇的名义，
1: 这个主意好，让你儿子送，我不管。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徐小姐，你寄的大头菜我收到了，替我谢谢你妈妈啊，有心了。
1: 明珠啊，
2: 阿姨，
0: 哟，什么味儿啊？
1: 哦，这个是我朋友给我送的大头菜，他妈妈自己炒的。
0: 明珠啊，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进我们家的门呐！这里边亚硝酸盐很多的，吃了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谁呀？什么朋友啊？他安什么心啊？不知道你怀着宝宝吗？哎呀，不是，这个不能吃，你扔了。
1: 不是，我偶尔吃一下没关系的。
0: 不可以，那这个。
1: 吃完跟我讲，我让我妈再做。明珠啊，你现在怀的孩子不能老玩手机，这个辐射很厉害的，对宝宝健康没有好处。手机呢，我替你收着，有电话我叫你，啊。还有啊，这个专门给你炖的银耳羹，我特意让毛姐放了阿胶，很营养的，你吃吧啊。
0: 谢谢阿姨，
1: 吃吧。
3: 啊，对了，这个我拿走了。毛姐，哎，来了。
0: 那把这拿去扔了。
1: 什么都往家里放，真是。
3: 姐，
1: 哎，莉亚来了。
3: 我给明珠拿的海参，野生的，一百头的。
1: 哎呦，我真是的，辛苦你了。
3: 毛姐，
1: 累死我了。
3: 哎，来了，
1: 来来来，把这个拿去。

0: 先发20个吧。啊
1: 啊，好嘞，
0: 给丽雅倒杯茶来。
1: 哎，好啊。
0: 哎呦，谢谢了、
1: 啊，不错啊。谢什么？
0: 哎呦，真
2: 姐，嗯，怎么样？明珠同意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啊？
3: 没有，她没说。公教妊娠，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2: 都是借口。那肯定是想让你先把那套房子过户给他再说呀。
3: 为什么？
2: 哎，小市民这不见兔子不撒鹰，最喜欢搞这一套。
3: 哎呦，要真是这样，那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房子直接就过户给明珠好了，反正这房子也是给他们母子俩的。
2: 你过户之前啊，最好还是让他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3: 干嘛呀？
2: 啊，就现在年轻人很乱的，万一不是见齐的呢，对吗？
3: 你不要搞错了，瞎讲什么呀？孩子肯定是见齐的。
2: 怎么了嘛？你走个流程嘛，对吧？做个亲子鉴定，啊，生个孩子，过户套房子，这不是应该的吗？
3: 你这都乱讲什么？你怎么脑子都讲乱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瞎讲，孩子就是见齐的，我相信明珠。我告诉你，这可是人品问题，不要乱讲。
2: 我跟你讲啊，以防万一啊，
3: 我问你什么？不要瞎讲了，真是。
2: 明珠啊，
3: 哎呦，
2: 我就是走一个流程，对吧？这房子确确实实是要过户给你的，是吧，姐？
3: 明珠啊，你别误会，
2: 我没误会。把手机给我吧，我要出去透透气。
3: 啊，好啊好啊，到楼下去透透气，对宝宝有好处。明珠啊，这手机辐射太厉害了，对孩子不好。
4: 我要是连辐射都害怕，我还敢不敢当一个单亲妈妈？

0: 你慢点啊！哎，明珠，明珠，明珠，你去哪儿啊？我陪你走走。
1: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0: 哎，你这怀着孕呢，你自己出去我们也不放心的呀，是吧？
1: 小姨。
0: 你如果成天被人盯着，你会舒服吗？
1: 我这哪是盯着你啊，我这是关心你。
0: 关心我？还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现在还会有交集吗？你这丫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是好歹吗？
1: 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呀？
0: 你谁呀？明珠小姐妹，却被好歹专家，这个理解人尊重人是好，打着关心你为你好的旗号控制人，那就是歹了。
1: 明珠，上车。嗯，
0: 小姨，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哎，坐好啊！你当心一点，走了啊！嘿嘿。

0: 明珠呢？
1: 跟小姐妹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姐，你这个儿媳妇可了不得啊！跟你讲，管不住。哎，你那房子不要轻易给啊！听到没有？妈耶！你这家里头是住了个皇上，生孩子要慎重啊！
2: 对啊，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不说，我还要跟他们一大家子人纠葛一辈子，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1: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打架闹离婚那会儿，我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恨都恨死了。我想你们把我生下来干嘛呢？但是现在我长大了，自己开店赚钱了，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哎，想干嘛干嘛，谁的脸色都不用看。我又觉得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哎，挺好。幸亏他们把我生下来。
2: 丹妮，你说，如果不靠他们家，就我自己一个人，能把这个孩子拉扯大吗？
1: 那要看你怎么拉扯了。你是喂母乳、穿小妮旧衣服，还是喝进口奶粉、穿名牌童装，都能养，都能活。
2: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

0: 说重点。
1: 行啊，我说重点。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剑奇，你俩真心相爱，所以你打心底里想留下这个血脉，延续你们的爱情。但是吧，怀孕这个事情一开始是跟爱情有关，到现在你就跟爱情无关了。你要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生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你有没有能力给他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你是不是心智成熟，能当一个好妈妈？哎，其他人的意见你都不用管，因为这看似是两家人的事，一群人的事情，但说到底它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生活里也不像教科书有标准答案，所以你还得自己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生这个孩子，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生这个孩子。

0: 把我压在那
1: 儿。啊，你这防滑的还要摁着呀？
0: 防滑是上边，下面呢？
1: 你弄吧。
0: 你对准那个缝。
1: 哪个？
0: 那地板缝。
1: 行。
0: 好。
2: 这个棉花心疼的可恼火。跟你说，让你买一个正好的，非得弄回来自己裁，麻烦吧？
0: 就说那玩意儿说的，啥玩意儿能可你心儿啊？正正好好啊，你这物尽其用的事儿。你这块不滑，你这边要不要铺？
3: 嗯，这边不用了吧？啊，
2: 他从这边下床吗？
0: 那我就从这儿剪了啊。好，
1: 妈。你给剪了吗？嗯，哎，
4: 好给。
2: 你给剪了没有？
1: 怎么给吗？
0: 嗯，一点都不滑了。
2: 走，你快起，怎么穿鞋上来了？
1: 防滑垫嘛。
0: 嗯，这边就都不用。
1: 姐，吃橘子，都给你了。走了。嗯
2: 嗯，这回好了，不滑了。
3: 妈，
2: 怎么了？
3: 今晚能不能陪我睡啊？
2: 好呀。

0: 就喜欢抓着我的手睡。有时候我以为你睡着了，就把手抽出来，你就能挖挖挖挖手。
1: 妈，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0: 这不是你妈呀，傻孩子。
1: 我不是你和爸爸抱养回来的吗？
0: 生的哪有养的亲呢？你看他那妈，对他那猫，哎呦，整天抱着还喂吃的。你说那猫是他生的？挠一下，那儿抢一下，两个人在那儿斗吃，妈妈看着可，
2: 觉得这辈子
0: 真的很够了。我觉得怎么那么幸福，再苦再累都值。
1: 你和爸对我好，你会吃醋，我加什么他就抢什么。
0: 早知道他这么淘气，早做掉了。
3: 说话注意点啊！
0: 干娘，你爸不让我啰嗦，他说这孩子要不要呢？你来决定。他妈就想跟你说哦。都帮你带。

沈明辉，你赶紧给我睡觉去。不急啊，慢慢想，来得及。嗯。

0: 天入住房间的数量，你们一定要做到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能出什么疏漏。
1: 啊，这个明珠姐，
2: 哎，
1: 明珠姐，你怎么来了？
2: 赵总，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上班啊。
0: 瞎搞！你上什么班？你现在怀着孕呢？再说家里又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呀，再给你一个月的假，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一个月？
0: 啊，一个月怎么了？
2: 那这算事假还是病假？我需要给您开个假条吗？
0: 用不着。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儿还是有情有义的团队嘛。再说，不是还得承蒙你公公的多关照吗？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吃好睡好才是你现在最大的工作。走吧。
2: 啊，那我走了，赵总。
0: 走吧，走吧，走吧。
3: 他现在有身孕，你们又要忙生意，没人照顾他，我不放心啊。不行，得让他回来。
4: 不不不，我给他打电话。
3: 你瞧瞧这个，做了不是亲生的。
5: 好了，我去趟公司，有点事
3: 儿。哎，老冯，你说这都出了事儿了，你怎么不管啊？你怎么一天到晚还往外跑啊？用你的电话给明珠打个电话，
4: 我用我的手机打的，都打不通了，看看他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2: 你不能这么盯着明珠姐。
3: 什么叫我盯着她呀？她怀着你哥的孩子呢，你哥哥没有了，她的骨肉我一定要保住的。
2: 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明珠姐自己说了算，生育权在她手上。
3: 那你哥呢？你哥死了就没有生育权了吗？
2: 理论上说是的。
3: 这什么理论啊？你哥是救人死的，知道吧？他是英雄，英雄。他死了就白死了，死了就不能当爸爸了吗？他就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2: 怎么会呢？哥哥还有我们呀。
3: 你给他打电话。
2: 我不打。
3: 你打不打？
2: 我不打。
3: 你打不打？
2: 哎呀，
3: 烦死了，烦死了。冯建奇，
2: 我叫冯美琪。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李医生在吗？
1: 好像在呢。啊，
0: 他还在八诊室是吧？
1: 对，
0: 谢谢。
2: 进。
0: 李医生，不打扰你吧？

0: 你中午就吃这个啊？
1: 哦，我今天忙就没下去吃午饭了，随便垫了一口。
0: 这辣条也不能当饭吃啊！哎，你吃这个吧，这是我妈给我带的工作餐。我本来回单位上班，结果被领导赶回去休息，我一会儿就回家吃中午饭了。
1: 你们这什么神仙领导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
1: 我记得你应该是下周哈。
0: 对对对，是下周复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一个公角妊娠的假条，我们领导让我休病假，我怕哪天上头查起来他得担责任。
1: 明白，我给你开。
0: 谢谢。嗯，这还热着呢。
1: 谢谢。你这给单位别忘了让分诊台护士盖个章，既符合程序又不得罪领导。
0: 啊，你还挺有经验啊，谢谢。
2: 林队长，林
3: 队长，
2: 你给我出来！
3: 出来，林队长。
0: 什么？
1: 林
0: 队
1: 长，你等，我带你从后门走。
2: 林队长。

0: 你没事吧？不是你们经常遇到这种事吗？也不是，上个月我们科有一孕妇啊，胎盘早剥，早产胎死腹中，家属接受不了，隔三差五就来闹，我说我们科为数不多的男医生，年轻的能跑的，无奈只能派我一个人来应对一下。
1: 这样啊？
0: 你真没事啊？
1: 没事。
0: 哎。
1: 我现在是一颗红心，做两手准备，一边救死扶伤，一边搞清楚医院地形，准备随时撤退自救。刚刚那条通道是通太平间的，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那天我在这打电话，没想到让你看见了。要不是生离死别，我也不会跑这儿来。你知道吗？那天我突发奇想，要是我老公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 什么都是小事儿。那要是你碰到出轨的事儿，你怎么办？祝福他。果然是要当妈妈的人，心胸大到能撑船。心胸都是被船撑大的。
0: 每一脚都很痛，但还得滑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难？
1: 还好。
0: 难过时候有人能。

0: 像什么亲人嘛，对象我自己会找的，你不用操心。包养你急，行不行？嗯，哎，你说这个事儿是能急得来的吗？真是，哎，不跟你说了，挂了挂了。你好。
1: 什么线啊？
0: 猪肉大葱，咋了？
1: 我问你什么线？实线。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马上走啊，马上走。哎，明叔，
2: 哎，
0: 快点，有交警，马上走啊。
1: 行了啊，分我就不扣你了，罚款200元。
0: 哎呀，别，那个，我朋友她怀孕了，她走不快。
2: 对，我是孕妇。

0: 啊。
1: 哎，你 B 超照片有没有？你找给人教你看看。哎呀，
0: 货真价实的，
1: 就真怀孕了，真怀孕了。
2: 行，抓紧时间开走啊。
1: 好好。

0: 负责吓人了。你要被他们吓到，那他们就成功了。你要跟他们说，哎，来，冲着老娘来，老娘怀孕了啊！你要是打赢，啊，养我们一辈子；打输，我养你们一辈子，那你就成功了。
1: 你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0: 离了谁都能活啊，离了冯建奇也能。
1: 不出我，我也知道。我亲生父母都把我送人了，我都能活。所以我怎么都能活。

0: 这么说，你姐姐找到了？
1: 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这也不确定是不是。
0: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啊。
1: 是吧？我也觉得不像，就我爸妈觉得像，尤其是我妈。夸张了，仿佛看人家面相就能算出人家30年所遭受的苦难，这恨不得连夜就去认亲啊。
0: 我要是你妈妈，活到50岁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肯定是要连夜去的呀，一分钟都等不了。
1: 也能理解。你说我外婆怎么不早点把这事告诉我妈呀？
0: 石东啊，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
1: 有可能。
0: 我们去沈家饭店吃饭吧，看看你姐姐长什么样，真人到底跟你像不像？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1: 就算她是亲姐姐，人家也不一定想我认。我这冷不丁的出现算怎么回事？那网上不还说了吗？她怀着孕，这不给人添堵？
0: 说的也是。
1: 小宝宝，
0: 那我先走了，回去慢点。
1: 就这么就走了？
0: 来来，
1: 拜拜。
0: 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0: 来了。
1: 哎呦，宝贝，哎，你爸给你买的最爱吃的榴莲，这么贵，就他舍得给你买。哇，
0: 爸。
2: 哎，你回来了，
1: 赶紧坐下吃吧，
2: 吃水果。

0: 晚上有饺子有馄饨，
1: 包这么多了。
0: 哎，志东送你回来的
1: 啊。
0: 这你们俩要结婚了，两家人总是要碰到一块商量一下的呀。
2: 急什么呀，这种事哎哪有女方家着急提的，我们家碧晨还出嫁吗？
1: 就是
0: 是你个头是啊。那许家人现在成天着急找女儿，儿子的事他不管了？
1: 管哎，一样一样来嘛。
0: 哎呀，我不要我不要。许志东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了，早知道是这样啊，我当初绝对不同意碧晨跟他谈。嗯，
3: 你画那去。

0: 哎，身份证想还给你，谢谢。这你的。你跟我姐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1: 你问吧，一会儿家里边谁过来？我姐。
2: 他哪儿啊？快问问情况！警察同志，
3: 江宏斌，稍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啊。
2: 哦，哎，白丹，志东的，志东怎么了？
4: 没事，志东是被打的，咱们在理啊，没关系。哦，
2: 是家里有人犯事了？
4: 啊，不是。
2: 不是的，是我们让人给打了，我们是受害的。哦，是不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架，跟小辉子？
4: 小辉子，你不晓得啊？不晓得。哦呦，
2: 那个混小子可不好惹，高中读了5年都没有毕业，街坊邻里都没有少吃他的苦头。
4: 哦，
2: 哎，连自己的姐夫都不放过，那么大一条蛇，往他姐夫裤裆里面塞。
4: 哎呦，那他姐夫怎么样？
0: 死掉了！啊！哎呦，弟弟这么老实一个孩子，你让这样的人给盯上，咱的麻烦可就摊上了。这
2: 什么？有我呢。
0: 许志东和沈明辉的家属来了。
2: 在啊。
0: 那你们先跟我来吧。
2: 不是，上哪儿去？
0: 明珠，
2: 对方家属已经到了，我刚把明辉的光荣事迹跟他说了一下，估计被吓到了，应该不会为难他了。你赶紧过来啊！
0: 沈明辉、许志东，哎，你们出来一下。
5: 哎呦，
2: 你打成这样了，这衣服都扯成这样了。
0: 沈明辉的家属还没来，等到沈明辉的家属来了之后，咱们一起协调。
2: 哎，谢谢您。
0: 哎，你们跟我进来。
6: 马上先回去吧。
2: 哎，我不懂，我跟他很急。你打的？
6: 对的。
2: 我弟弟从小就老实，根本就不会打架。老实，
6: 老师来派出所干嘛？领身份证。
2: 哎呦，别！那还不都是因为你？你先欺负他，把他逼急了才反抗的。
6: 阿姨，反抗那也是打人。不，你都把你爹承认错误了呗？
2: 叫什么？啊？你叫什么？
6: 阿姨。
2: 你个混小子，你什么眼睛瞎？你管我叫阿姨？
6: 阿姨，
2: 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 我今天好好管你。
6: 别！
2: 来，
6: 来，来，来，
2: 我没动你啊！
6: 哎呦，哎呦，打人了！
2: 我没动啥，
6: 干嘛呢？
2: 我没动啥。
6: 那你们在派出所吵吵闹闹干什么？
2: 别急，警察同志，你听我说，我们孩子受委屈，我们不追究了，真的。

0: 我们不追究了，我想跟那小伙子说，小伙子，
1: 我没动，他就自己倒下来。
0: 小伙子，你看啊，
1: 无赖呀，
0: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咱们私了行吗？
2: 私了，
0: 私了，
2: 私了就私了呗。
1: 私了绝对不行。啊！便宜你个畜生！我今天就得把你这个
3: 滚出去！我接受
1: 不了，
3: 我接受私了。
1: 你懂什
4: 么？是我说的也不好，刚才我们警察同志承认过错误了，互相也道歉了，
3: 这就私了。
1: 你知道？你个大小伙子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主动道歉？你怎么这么怂啊你？什么？燕青，你怎么样？被绑了？啊？
0: 妈，
1: 明辉，
5: 姐。
0: 哎，你慢点，
1: 明辉。
5: 姐，您怎么来了？
1: 没事吧？
5: 哎呀，没事儿。
1: 怎么打成这样了？
0: 什么主？
1: 你又惹事儿。
0: 吃怒火。
1: 沈老师，
5: 背叛我？
1: 哦，娇娇妈妈。
6: 哎，真巧啊。这是我弟弟。这个是。我弟弟，
7: 哦，原来你们都认识。
8: 你们怎么会认识啊？
7: 这不是拉家常的地方。行了，当时愿意调解，值班家属如果说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待会儿给我签个字，就可以回去了。
1: 行吗，娇娇妈妈？
6: 好，
7: 行，那你稍等一下。
1: 沈老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0: 亲子鉴定？
1: 对，现在做这个很方便的，就是头发呀、牙刷呀、口水什么的都可以的。
0: 什么学钢琴，什么送大头菜，你就是有目的接近我的是吧？
8: 你搞半天在这演戏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把我姐抢走，你们卑鄙！
5: 你们无耻！你们别过来！你们无耻！
1: 哎，
5: 你干嘛呀你？
1: 你
5: 咋告诉你？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明辉！
5: 你怎么看见了？
1: 别打了！
5: 好好动我姐，
8: 就是放手！
0: 别动手！
4: 我要不看清沈明珠的弟弟，我揍死你！
5: 扎他！是吧？
1: 谁先动手他就有亏。回头沈家求着咱们求和解的时候，这个家伙就扯上关系了。
0: 沈明伟，你别说脑子，你这拳下去，你第二你亲姐，你姐就不一定是你亲姐了。你想清楚。
4: 可以打我，你不能动我姐。
0: 能受委屈
1: 了吗？
4: 好。
1: 你去。
8: 对不起，今天是算我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和您道歉。道歉归道歉，我姐呢还是我姐。
0: 孩子，
4: 妈，
0: 他跟你说一句，我不能跟你说一句，
1: 你别说了，
0: 一句，我就说一句，
1: 不用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叫沈。
0: 妈，
1: 你这样，
0: 你
1: 这样，
0: 你
1: 这样，
0: 你
1: 这样，

0: 小丫头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1: 她说她不认识我。
0: 今天之前啊，人家确实不认识咱们。但今天之

0: 后不就认识了吗？而且认识了他们俩。
1: 爸，人家不是不认识，是不认。
0: 说的什么话？亲生的父母，血永远比水浓。这孩子怎么让人家养得这么无情无义了呢？
2: 爸，咱们许家的女儿为什么要给别人养呀？
0: 你问谁呀？
3: 你问于老婆子呀？你问他呀？告诉你，今年啊，老子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年你们哪个要敢去给他上坟，老子
4: 我去。你要干嘛？
3: 我打断你们的腿。
4: 你打，你打，你不打折都不是你。我跟你说，你给我打折了，我坐轮椅，你坐哪？
3: 老子怎么敢坐牢呀？哎，我告诉你啊，姓于的，你不要惹老子。
4: 哎，我。
5: 咋了，姐？
6: 今天的事情不要跟爸妈讲啊。
5: 我都说了。
6: 你怎么说的啊？
5: 我就如实说的呀。他们家老谋深算，早就盯上我们家了。
6: 你嘴怎么这么快啊？
5: 说都说了嘛，爸妈迟早会知道的。
6: 去吧，写作业去。
5: 嗯。

0: 难怪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不是那个，
2: 明慧说那家人都盯了咱们好久了。
0: 啥时候说的？
2: 他今天说了吗？你这个脑子，他早就盯上咱们了。

0: 印象不深了。那老太太当时把孩子送给咱们养，她有没有给咱们个地址啊、电话啥的？
1: 没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呀，没有，啥都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不是，我纳闷啊。你说啥也没有，那这么多年也没人找，咋突然间就找到咱家门口了？而一下找那么准，这玩意儿……
1: 就是我也觉得纳闷，那个……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纳闷啊？
1: 好渴，闷得慌，给我弄点水呗。不是太凉了，给我加点热的。
0: 等等，拿瓶药啊？
1: 不用药，不用药，加点热水，去楼下倒点热水就行。
0: Yeah.

0: 开饭喽！今天有大鸡腿儿，明珠一个，明辉一个。
1: 姐姐吃大的。哎
2: 呦，看看大儿子，从小就知道疼姐姐，真棒。来，明珠，小心烫啊，快吃。
3: 妈妈，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对吗？我们学校体检，我是 B 型血，但是书上说两个 A 型血的人不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小孩。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妈是 A 型血的？
3: 你们让子献血的时候，我在耳边听到的。
0: 想去收彩，然后正好有一家人生了双胞胎，养不活了，就把你送给了我。那个时候你就这么一米米大一点，我们把你抱回来，跟亲生宝宝一样一样的。
2: 明珠。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是我们把你养大的，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0: 明珠，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生的没有养得起。
3: 我不用长大也晓得这个道理，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明珠。明珠，你多吃点，多吃点菜啊，多吃点饭。
1: 我不吃，姐姐多吃。
2: 姐姐多吃，弟弟也要多吃
0: 啊。明辉也多吃啊。
4: 喂，大妮，
5: 明珠，睡了吗？
4: 没呢。
5: 我就知道，出来吃宵夜。
4: 啊，现在？我是孕妇哎。
5: 孕妇不能吃宵夜吗？哪个医生讲的？
6: 我今天在家翻相册，从一岁到现在，每年都有生日照。从一家三口升级到一家四口，去年因为有建奇，升级成一家五口。后来建奇走了，我亲生父母又冒出来了。
5: 还有姐姐弟弟呢，俩弟弟今天还打架呢。
6: 这个人生的悲欢离合跟恶补似的，就这一个月让我尝得透透的。
5: 老板，来点炒鸭蛋。
7: 好嘞。
5: 哎，你吃点吧。
7: 炒鸭蛋，
5: 哎，谢谢。哎，我跟你说啊，悲欢离合可不管饱。
6: 哎，大妮，你说，要是我亲生父母非要认我，那怎么办？
5: 有钱你就认呗，白给的干嘛不要？
6: 要是建奇在就好了，他肯定能帮我理清。我知道，建奇已经走了，现在只有我自己，还有你。
8: 娘。您既然显灵，让我跟香香找到了这个二丫头，那就再给我们加持一下，再给那二丫头发发功，让她愿意认我们，好吗，娘？新娘。

0: 不好意思，麻烦我问你一下，就那个沈家饭店在什么地方呀？
1: 沈家饭店就在这儿呢。
0: 好啊，哎呀，这个就是啊。好嘞，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

0: 今天的比利时
1: 好吃啊。嗯，
0: 喝什么？
1: 妈，
0: 咋了？
1: 就那女的。
0: 谁呀？
1: 上次派出所非要让我捡的那个，我去把他赶走。
0: 你不行，你先进去。
1: 我先进去啊。
0: 啊，去去去。姐，对不起，大姐，泼着你了。不是你，你这是干嘛呢？怎么了？你家啥丢了？跑我们家门口哭丧个脸的？这个做生意的不能这样啊，不吉利。
2: 妈，吃饭了
0: 啊，走吧。那个，再说我们这儿杂人太多，别来了啊，不安全。走，回家，回家。

0: 好像触碰湖面的玻璃。
1: 哎呦呦呦呦！快看看，我们娇娇多用功啊！啊，娇娇！
0: 啊！
1: 爸爸又来催你吃饭了。
0: 我来了。哎呦！
1: 所以这就是表扬的力量。嗯。自从上回明珠给娇娇上完课，嘿，你看，我们娇娇现在这个状态啊！
2: 哎呀，别说了，一说到我这个亲生的、野生的弟弟妹妹，我头都大了。
1: 那咱们就不提他们啊，反正都成年人了。单面煎蛋，怎么了？怎么？哎呦！
0: 妈，你怎么了？
1: 走走走。嗯，
0: 乖宝宝这么难受，要不还是别生了。
1: 哦，我知道妈妈现在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妈妈，好不好？
2: 没事儿啊，吃饭啦。
1: 吃吧吃吧。这怎么回事啊？差不多两个月了吧？嗯，怎么感觉比怀娇娇的时候吐的还厉害呢？
2: 你懂什么呀？两个月正是对气味敏感的时候。你呀，真的好好看看这个 app， 看看我们女人怀孕有多难。
3: 孕九周，宝宝大概樱桃大小，四肢发展迅速。这么个小玩意儿啊，就折腾你妈吧！我跟你说，我必须得批评。
0: 不许接。

0: 敢亲妈，我就揍你。
1: 揍一个，揍，使劲。
0: 痛痛批评一下啊！
2: 你别说，这个 app 还挺专业的啊。嗯，我多学习学习。哎，从现在开始，你就负责吃喝玩乐，你就疼。其他什么？哎，来了。
1: 是不是我快递啊？
0: 哦，妈来了。嗯，你快进来来。
1: 妈，你怎么来了？哎呀，妈，怎么不换鞋呢？
3: 外婆怎么了？
1: 妈，那鞋怎么湿了？啊，踩水坑里了。

0: 所以是因为小女儿不认你了，所以才心慌气短的是吧？平时睡眠好不好？不好，就是一直的就在那儿做噩梦。嗯，
1: 胃口呢？吃饭香不香？不香，吃什么都吃不下去。
0: 医生。我妈，
2: 还行，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啊。
1: 妈，坐会儿啊。
2: 我跟你说啊，你母亲这个状态呢是重度焦虑，她在医院，一定要及早的控制好治疗。

0: 你吃了得了。我生日快到了，我今年都计划好了，我请全家去吃海鲜大餐。嗯，
1: 真的啊，姐？
0: 真的。
2: 凭什么？真的，海鲜大餐多贵啊！买回来让你爸做。
1: 你给我这么抠啊，妈？就是，
0: 爸都掌勺一辈子了。
2: 也该出去享受享受了。就是，咱们做餐饮的就要多出去走走，你要多去考察，多切磋。
1: 孩子说的对，女儿过生日，女儿说了算。嗯，出点出去考察考察。嗯，
2: 好，闺女开心就好。咱去。啊，
1: 那个，
2: 今天天不错，妈陪你出去走走一会儿啊。
0: 不用陪妈，我今天想去把婚纱照退掉。
1: 我去帮你推吧，姐。你是主人公啊，你去。你留在家里好好写作业。那我走了啊。嗯。

0: 小心点啊，姐。
1: 嗯。
2: 那个，早点回来啊。
1: 好。
0: 你们说那些人不会一直盯着我姐吧？
3: 嗯，这就给我盛点饭。姐，你快坐下吧，你还能跟一辈子啊？嗯，好好吃饭。
1: 那怎么办呢？他
3: 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二十年绿色守护，看雪山草原纯。

0: 静如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丘拉姆精心守护马路半个世纪，用一生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自治区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川渝观摩学习，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团结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刘江在日喀则调研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寺庙管理等工作。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暨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来到拉萨市公安局巴库古城分局吉日派出所，王军政看展板、听介绍，实地督查维稳措施落实、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向一线公安干警致以亲切慰问。他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经侦总队等相关部门，王军政与公安干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危爆物品管理、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要整合各方资源，全要素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指挥中心，王军政认真听取全区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调度各地市维稳工作，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政法干警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调研中，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维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王军政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推进维护稳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态完善各项预案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实战演练，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增强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藏水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

0: 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普法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风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系统思维，防范风险。坚持预警在早，处置在快，谋划在远，增强警觉性、预见性和科学研判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形成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坚持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江、才让泰、达巴四人、龚慧才、朱守科、李炳宇参加。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改写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次循着天路而行，看雪山巍峨，草原绵延，碧水长流，蓝天依旧。20年时光流转，幸福天路在高原脆弱的生态中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通途。这条横亘高原的生态线，承载着各族儿女对绿色家园的坚守，也通向诗意盎然的远方。
2: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也是列车进入西藏之前的最后一个站点。在这里，每一趟进藏列车都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生态体检和清洁洗礼，垃圾不下车，污水不外排，这是常年雷打不动的硬规矩，只为确保没有一丝废弃物随车带上高原。
3: 2006年7月1号刚开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那个洗污车进行洗污作业。2017年，咱们通过这个车站改造，把这个洗污设备就固定到地面以后，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2: 建成通车以来的20年，也是青藏铁路生态防线不断升级的20年。全线车站严格执行污水零排放、垃圾集中收运制度。铁路沿线绿色植保行动常年开展，草皮移植和植被恢复成活率屡创新高，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加速推进，动力革新与车辆迭代齐头并进，让这条天路向着更低碳、更清洁的未来奋力奔跑。
4: 无论是这个参建单位，到后期我们的用维单位，还有我们合作这些科研单位，都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现在好多人可以非常便利的去看西藏的大美风光，作为一个铁路人也是与有荣焉。
2: 整条青藏铁路就是一场流动的高原风光展。20年如一日的生态守护，让这条穿越雪域的生态线保持了最纯净的底色。雪山连绵，草原广袤，高原风光在车窗外次第铺展。旅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定格这份不加滤镜的天然绝美画卷。
5: 太值了，拍了好多照片，也抵达了，我梦寐以求的西藏。
6: 我专门坐的旗子。
5: 是啊，太美了，真的太美了。中国大好河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太荣幸了，
7: 因为我在小视频里边看了有一个月了吧，就是特别向往，非常漂亮，自然景观非常美丽。

0: 工程与技术为生态线打下坚实硬支撑，而法治与守护则更生动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年三月，京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在纳曲站扎根，铁路公安与林草部门联勤联动，搭建起警地协同、快速响应的保护机制，线路巡护、野生动物救助、联合执法融为一体，让铁路沿线成了一条全天候在线的生态巡逻线。
1: 纳曲藏派出所，管辖线路是411公里，是整个西藏的北大门。我们就在守护这个青藏线的同时，也是在守护这个青藏线这条生态线。
0: 在青藏铁路终点站拉萨站，旅客全部下车后，车内清洁作业随即展开。列车驶入整备车间，吸污车、垃圾清运车同步到位开展配套作业，污水抽吸、垃圾转运，整套流程半小时内一气呵成。
2: 内保人员把垃圾装到可降解垃圾袋里边，垃圾清运作业人员把垃圾清运到汽车上。我们的吸污车到达作业的指定位置之后，把管子和吸污口对接好，然后真空泵一抽，保证这些污水零泄漏。
0: 天路不老，山川依旧，生态守护，诗意长存。20年前，西藏迈入铁路时代。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天路，雪山依旧洁白，草原依旧青翠，蓝天碧水一如往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同行。这就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献给美丽中国、美丽西藏的最好答卷。
3: 山林之间，鹿鸣悠悠。已故昌都市内乌旗县党员向秋拉姆数十年默默守护野生马路，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写在雪山草原之间。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向秋拉姆同志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我们重温他与马路的半生情缘，见证守护使命薪火接续，初心担当代代相传。
4: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2024年，向秋拉姆永远地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草原山林。他走了，马路还记得他的声音。1970年，三只失去母幼庇护、跌跌撞撞的小马鹿意外来到向秋拉姆家门口。他一念心软，许下守护之诺。那一年他才15岁，他不知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竟成为了一生的羁绊。后来小鹿长大了，他把它们放回山野。再后来一个冬天，它们回来了，还带回更多同伴。1974年，向秋拉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9岁，在党旗前举起右手的那个瞬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1993年，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内乌旗马路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2005年，内乌旗马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他把照顾这群马路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说起这些回忆，白马泽旺没有一丝埋怨。他心里早就读懂了母亲，母亲不是疏于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只是觉得那些马路也是孩子。寒来暑往，他用半个多世纪把一场偶遇守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的信仰。
5: 刚刚爹爹叫，那爹爹爹都过里面的，他妈笑，我们爹爹大爷爷叫口在罗罗湾的，你罗罗湾的，

0: 影陆群的暗号亦是对母亲说的心里话，深深回想，穿越生死，完成一场隔空对话。
1: 林东发财经用的擦屁股，一下老婆没对着林用的忙的忙没得，打你都带你走的，下老婆你们我咋嘛子你的时间，他的老婆对我嘛几个偏把尿裤的中午的，当爱林的当爱他都上了不几块当的，是当我们爱妈的忙没得，当我们钱包啥的便宜的，当我们来个小吃的啥的来的，听爱爱的我们把一起一梦说，突然我当爱给他让得决定怎样的。满腿的打仗，带个牙神牙医生，往他里跟挨个新年，爸爸在那里打，挨个爸爸在那里打仗去，牛肚在那里掉乎。
2: 他下人挨生下红豆肉，下个去的，今年洗手。你今儿怎么不下的？
0: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跨越生死、连接三代人的特殊约定。在香丘拉姆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到了保护马路的队伍。如今，保护区马路种群已发展到8000多只，这是这位共产党员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范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追授香丘拉姆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是党组织对一名基层党员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此人已逝，初心永续，路名依旧，薪火相传。
3: 6月21号至7月3号，我区组织第7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
4: 我将充分借鉴16指服务之家在赈济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5: 在这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更助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3: 在重庆期间，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地，在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城市发展变迁中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
6: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3: 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7: 现在种族难了，别当真的大家们都团结们吧。等那中午就代表吃好三杯呢，等牛肉买上，等那吃不穷买上，那等那开始喝了吃，等那大家同家呢吃吧。少数人呢，等那中午上了老饼呢，你忙到上班了，归拢些呢。
8: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使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资深岗位，传递团结奋进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9: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本市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3: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分别拜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等国家部委和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噶玛泽登指出，长期以来，国家部委和央企心系西藏、情牵高原，以务实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力支持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15/5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 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支。

0: 支持西藏发展，携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次仁平措参加。
1: 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在桑珠孜区边雄乡和南木林县艾玛乡，刘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综治中心工作情况，指出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扎什伦布寺、恩贡寺、孜东曲德寺，刘江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定日县克马乡次日村、聂拉木县亚来乡来新村、聂拉木镇扎西岗村、张木镇立新村，刘江走村入户，了解村级组织运转，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才让泰参加。
0: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组织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近日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
2: 只有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咱们的村子会一天比一天美。
0: 本次汇演有三年行动兴强基、和美乡村、硕果峰、雨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四场节目，打破传统文字展示模式，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
3: 我们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全村的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集，读懂强集，看见强集。
4: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顾五顾工作以来，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边境也一天比一天安宁，归根结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0: 整场演出围绕基层党建各大特色板块展开，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在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感受到党建引领下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
5: 整场汇演看完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0: 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十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个一批举措，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连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顾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边境一线党员干部群众凝聚合力强边固防，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6: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长

0: 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1: 2号至3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4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
2: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3: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率提升到70%左右。
1: 比赛现场，选手们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点评，同时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
4: 丰富地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我们的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整个的全国的市场。
1: 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5: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6: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让我们走出去，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7: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日前，山南市农牧产品展销中心和雅投肉食品分割配送中心揭牌开业，总建筑面积超过470平方米，现已汇集3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是目前山南市品类最全、集中度最高的本土农牧产品专业展销平台。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山南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 日前，灵芝市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现场共设置26个精品展位，推出28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此次展销会持续5天，将搭建起产销对接、供需交流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区特色农牧、手工文创产业发展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8: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加大41项简易车驾管业务网办模式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推广网上办、自助办、马上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交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效能，切实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来自湖南岳阳的12家优秀企业带来400余个高质量岗位，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现代服务等热门优质领域，现场吸引135名高校毕业生踊跃应聘。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高质量就业平台。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

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你小子跑挺快啊，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就跑呗。
1: 你追我，我当然跑啊。
2: 刘三光，你认识吧？
3: 没多大事儿啊，别吓着你奶奶，能配合吗？啊，您慢点。哎，你们找这个星星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4: 您别急，我们就是来找他核实一下情况的。
3: 哎呦，法官，星星是个好孩子，他可孝顺了。
4: 奶奶。
3: 哎，星星，你跑哪去了呀？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
5: 没有，奶奶，法官他们就是来问问我小光哥的情况，别担心。哦，那就好，那你要配合法官工作哦。嗯。
6: 陈总，沈处长来了。
5: 沈处长，欢迎欢迎，总想请您啊来我这茶室坐坐。
7: 工作压力大，来放松放松，可总请不来您。
8: 楚师长告诫我们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但是要时刻保持距离，这叫亲疏有度嘛。那我
7: 算亲的。您可是主动打电话跟我说要来坐坐，我开心坏了。
8: 今天我是来打前站的。
7: 啊，坐一坐。
8: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我呢又擅自做主，向楚市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启伦集团在晨光广场这个项目上的准备情况。楚市长是一个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的领导，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你们公司走访调研。
1: 真的呀？我问过市政府办公室了，
0: 时间定在周四。
1: 需要做什么准备吗？我就怕你们准备。你们也知道。 楚市长啊，他是一个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除了名的清正廉洁，他不管走到哪儿，饭不吃，酒不喝，谈完工作就走，所以他来你。

0: 公司视察，一包茶叶，一份纪念品都不要送，记住了。
1: 你看啊，领导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点不让我们表达吧，这样显得太没礼貌，太不近人情了。
0: 李总啊，我还要专门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把商场的那一套东西放在处事长身上，要不真就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了啊。
1: 陈处长，
2: 李总，听陈处长，处长。

0: 那你说
1: M156C322680。
0: 不对，数字不对，322689。
1: 第五位是 C 吗？
0: 是 B。
1: 张天翼，你照一下那个号码。
0: 你不会搞错吧？
1: 他刚刚不是都说了吗？这大半年玛莎拉蒂就报废了这一辆，肯定是这个没跑。这刘泽光玩得够深的，狸猫换太子。这台发动机是玛莎拉蒂 M156C， 是高功率版本。原型石本上是 M156D 低功率版本。
0: 不是，这什么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
2: 这压根就不是那辆车。
0: 确定？
1: 当然了。
0: 同志，我们法院要就地查封这台发动机，请予以配合。
3: 刘德光和我是高中同学，他有钱，我爸妈离了婚之后，俩人谁也不要我，我只能跟我奶奶过。他之前还挺大方的，给过我不少钱，奶奶看病买药其实都靠他。但是这半年不行了，说是和他爸爸断绝了父子关系。
4: 为什么你要帮他租房子啊？
3: 他让我帮他租的，还让我帮他办了新电话卡，说是有人追他，怕被发现。
4: 除了帮他租房办电话卡，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3: 他在我家后院停过一辆没有牌照的报废车，他撞完人之后就把车开走了。
4: 什么车？
3: 白色的玛莎拉蒂。
4: 你是说他有两辆白色的玛莎拉蒂？
3: 是啊，套牌车懂吗？他总是喜欢开快车，他怕出事儿，所以他早就准备了一辆一模一样的报废车。这不是派上用场吗？
4: 那你知道他那辆撞人的白色玛莎拉蒂现在在哪儿吗？
3: 这我真不知道。
4: 仔细想想，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3: 我还帮他转过钱。
4: 多少钱？
3: 最少的一笔30万，最多的也得有100多万。
4: 转给谁了？
3: 昌喜商贸的钱达。
4: 钱达？他是干什么的？
3: 刘子光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他让我转这些钱是为了买珠宝，说是送给他妈妈。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5: 有完没完？要不你们就拘留我，要么就把我放了。
6: 你们拘传最多就扣我24小时。
7: 懂法呀？还知道拘传不能超过24小时？我听说拘你的时候给你念法庭。

0: 条，你说你听不懂，装的。
1: 说这些都没用，我没钱，赔不了。
0: 车呢？那辆玛莎拉蒂呢？
1: 我都说了，报废了，没有了。
0: 刘泽光，你知道恶意转移财产的严重性吗？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无法执行的，根据刑法，有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参与赌博，且数额巨大的，罪上加罪。你自己想想会判多少年？
2: 刘泽光，玛莎拉蒂发动机 M156C 和 M156D 有什么区别啊？
1: 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不同。
2: 你的那辆玛莎拉蒂发动机是 M156D 型的，没错吧？
0: 刘泽光，你还年轻，已经错了，就别再错上加错。说，那辆玛莎拉蒂在哪儿？

0: 刘总，
1: 崔法官，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的车牌是真的，跟刘泽光不一样，他用的是套牌。
1: 刘泽光的报废车是套牌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0: 时间不多，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知道，任雪前期的手术费呢，是你帮忙垫付的。这说明你不是没有钱，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帮他支付赔偿金呢？
1: 我现在不想提他。
0: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恐怕你不能不提。
2: 下车。

0: 吧。
1: 老婆，你脸上怎么回事啊？啊？干什么？你们？
2: 你什么人啊？
1: 你脸上伤是他们打的吗？
3: 哎
1: 啊！
3: 刘总，别误会，刘少爷这伤啊，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刘少爷？
1: 你说话呀！
4: 是啊，
3: 是他呀，欠我点钱，看见我们一紧张，腿肚子转筋，摔了一跤，就成这样了。
1: 你放屁！
3: 你
1: 小关，你欠他们多少钱啊？
4: 我就我
1: 说话，
4: 我
3: 不多不多，100万。
1: 怎么回事？
4: 爸，你别问了行吗？你把钱给他，要不把你打死我！
3: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打你了吗？什么时候打的你？
2: 不是，刘总，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啊。
3: 这叫打？
1: 干什么你？
3: 这就是啊！
1: 你给我动手！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他，我现在就报警！
3: 啊，赶紧报！警察来了可不一定帮谁呀、啊。哎呀，刘总，我们也是没办法，遇上老赖了，总得用点非常手段，也不能总被你们有钱人欺负吧。我看这钱啊，

0: 赶紧给女儿子还了吧。这么漂亮一小伙，这要是出门天天摔跤，摔坏了怎么办呢？
1: 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小光沉迷于网络赌博，而且越陷越深，越赌越大。我被逼得没办法了，替他还了好几百万的赌债。最后他妈妈把房子都卖了替他还钱，甚至把我给他买的结婚戒指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小光是我的亲儿子，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他呀。这两年啊，可能是老了，一到晚上啊就特别清醒，睡不着觉，瞪着两个眼睛，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这好容易闭上眼睛啊，这眼前呀就全是小光，只有一个场景，梦见小光在街上被人追，被人打，被人追着用刀砍。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齐法官。我现在只有依靠国家，依靠你们，依靠法院。齐法官，今天就算我求求你了，把小芳弄进去吧，多判他几年，让他在里面好好待着，好好改造。有国家管着他，有国家教育他，我这下半辈子就安心了。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刘总，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这是在逃避责任。
3: 逃避责任？我逃避什么责任了，齐法官？任雪的手术费我是第一时间支付的吧，我逃避责任了吗？
1: 齐法官，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只要你能把小光弄进去，你们法院判决的那个赔偿金我第一时间支付。
2: 我不是在说刘泽光，是你。你在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总，你想想，刘泽光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是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
1: 泽光，想想小光啊，原来真还是个好孩子。那几年啊，我开公司创业，天天忙得不着家，他还挺乖的，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玩电脑游戏。
4: 可谁成想啊，迷上这网络赌博了呢。
2: 好，这样刘总，咱们就像你所说的，把刘泽光抓起来关他几年，在你这儿暂时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他的治疗要花钱，后期的康复更要花钱，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家庭所受到的伤害不是用钱能够弥补得了的。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吧。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再考虑考虑。
5: 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青港的全貌了。
6: 风景不错呀。
5: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请。
6: 陈总的办公室很气派。

0: 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情，你们启伦集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妥善解决了工人的欠薪问题。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鉴你们这个经验。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记住，人才是企业的根本。
1: 我记住了，您稍等。楚市长第一次来我们启伦集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给楚市长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的底部放的是咱们青港各个区的泥土，山上的土，海边的沙，这上面呢是咱们青港农作物的种子，有玉米，有稻谷。

0: 看来这小小的瓶子里装载的是咱们青港的根基啊。
1: 楚市长说的太对了，我是青港人，就是这片青港的水土养育了我。启伦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咱们青港的水土，青港的粮，所以啊，我做了这批纪念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热爱青港，建设好我们的家乡。
0: 陈总有心了，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1: 谢谢楚市长，请喝茶。

0: 把车拉进去，齐法官，就是这辆车。
1: 那是钱达的车。小军，跟我来。叶璇，立马让打电话报警。张天义还有田佳，你们两个人负责拍照取证。完事儿之后，联系一台拖车，把这台车扣押回法院。另外呢，把咱们这两台车调到入口去。
0: 明白，快点，把车接到入口。

0: 干嘛呢？哦，
1: 找一下钱达，钱总。
0: 什么事儿？
2: 买宝石。
0: 谁介绍的？
2: 孙欣欣。
0: 钱总不在，你们一个小时后再来吧。
1: 好。
0: 走吧。好。
2: 人大概率就在里面，你在这儿守着，我去停车场看看。
1: 好，放心。
3: 冲，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大哥？
3: 刚才外面什么人？啊，
0: 一个想买宝石的客人，我已经打发他们走了，让他们一个小时后再来。
3: 谁介绍来的？
0: 孙欣欣。
3: 谁？
0: 孙欣欣。

0: 就刘德光屁股后面那小弟，
1: 收出去。
0: 不是怎么了，大哥？
1: 那刘德光都被抓进去了，还能见到什么好人？
2: 别他妈玩了，赶紧收拾东西！
1: 把东西都给我收拾齐了啊！你可别了，后面。

0: 走。
1: 陈总，干嘛去啊？找你半天了。
0: 找我干嘛？
1: 买宝石啊。
0: 改天。
1: 别改天了，就今天吧。
2: 你们他妈谁呀？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
3: 哎，怎么还动手呢？

别动！

0: 没事吧？啊，
1: 不是不是，
0: 哪受伤了？
1: 别了，这是脱骨了，会骨折了吧？
2: 法官打群架呀！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其他部门怎么看咱们执行局啊？哦，执行组长，积极动手啊！回去马上给他们开会啊！凡是参与打架的人，全都给我写检查。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朱局，您先别发脾气，这事实有出入。
2: 有什么出入啊？动没动手？打没打架？楚云，你是庭长，你不管他们，他们是会犯错误的。
3: 周局是这样，他们发现钱大等人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警察还没赶到，这些人就要跑，而且法警也都跟着呢。那您说，他们能不管就让这些人跑了吗？您可以仔细看看执法记录仪，他们第一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对方先动的手。
2: 我在跟你讨论谁先动手的事吗？楚云，现在是没有人受伤，如果要是出了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是法官，不是警察呀。当初啊，麒麟在马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现在怎么都变了？该法官干的事儿啊，我们绝不退让；不该法官干的事，我们不能蛮干呐。还有那个田家那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说个儿也不高吧，大打出手拦都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庭长啊，再这么护下去，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的。你给我反省，你给我写检查。
3: 好的，周局，我写检查，我一定深刻的检查。但是这检查我一个人写就行了吧，其他人就算了吧。
2: 不要吵架还价。你想想啊，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田家救了麒麟，麒麟现在有可能就躺在医院了。对方人再多点，你们执行二庭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几个人啊？我们是法官，病的是这儿，不是这儿。
3: 我知道你很疼，吃点好吃的补一补，甜食能让人快乐。
1: 我感觉我真骨折了，
3: 要不还是上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稳妥一点。
4: 张丽，咱们复盘一下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确确实实是站在前面的，但是一打起来之后，我一回头，

0: 就找不着你了。你怎么受的伤啊？
1: 齐法官，是这样，我刚开始一直站在你右边，除了你，我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刚打起来，我这边就听见嗖的一枪，我这边胳膊下意识就碰地，我当时听见咔嚓一声，我感觉我真骨折了。
2: 你能打得过谁呀、啊？忙也帮不上，在旁边捣乱干什么？你非站我面前堵着我。
1: 我又不是故意的。哎，齐法官，等一下，我咨询你一下啊，我这要是真骨折了，自己人打的，算工伤。
0: 恐怕还真不能算
1: 啊！哎呀，走，救我！拍个片吧，不行了啊！
3: 等
4: 今天会将赔偿金打给任璇。
3: 怎么回事？
4: 麒麟去找了刘川一趟，具体怎么聊的我还没问。他给我打电话说，刘川做出主动赔偿，是希望为刘泽光的行为减轻一些罪责。
3: 张建义伤怎么样？
4: 啊，不严重，就是碰了一下，皮外伤。
3: 检查你要写，要深刻。
4: 嗯，我知道。
3: 其他人就算了啊，下不为例啊。
4: 谢谢周局。
5: 刘泽光逃避责任，他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女儿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一条腿就这90万吗？就这90万也不肯赔吗？他还有没有人性啊？此不叫父之过，你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行了，别说了，你们起来吧。这烟
0: 火滚烫，人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都接受，是我儿子给你们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不起，
6: 你们回去吧。法院判的赔偿你们也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个谢字。现在我们就算两清了。
0: 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法院判决赔偿的部分，我承诺，将来啊，任雪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0: 比比的都是烂账，根本没什么盈利。倒是有一笔200万的股权转让费，这怎么回事？董明当时忽悠一个叫方强的傻小子，买了他器材厂10%的股份。你确定吗？
1: 确定啊。
0: 他这破厂子只盈利了这么一回，后来两个人还闹了好几次别扭，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太清楚。
1: 但这股权应该还在方强手里。那你现在能找到这个方强吗？好像有他微信吧。不是，你找他干嘛呀？这破厂子的股份还有价值啊？哼，这个董明啊，歪打正着的，还算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一定得把股份拿回来，这是我们的入场券。嗯，给他打。
2: 没人接，没事儿，等会接着他，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3: 天佳，你这么能打，怎么平时一点都不露呢？
4: 没机会展示，我总不能满世界宣扬去吧？什么时候打？
5: 至少我得先把规则说好吧。
4: 要不然我先让他再去。

0: 手把锦娇带过去的。十分钟以前，你去周局那汇报的时候，
1: 说是以武会友，互相请教。
2: 我们这个骑法刚跟少军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输了得请客。少军，我靠！

0: 你跟田家不是同学吗？他什么水平？全省大学生自由搏击女子组，拿过亚军。
1: 这么猛？他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呀。
0: 他柔弱？我这身上全是他打的伤。
1: 这也太暴力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一个大老爷们，我好意思说？再说了，他不让我说，我也不敢。

0: 没事吧？不过我确实也没想到，你这比赛经验确实挺丰富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你是个法官，多动脑子，少动手，以后不该冲动，千万别冲动啊！有我们法警保护你。来吧，行了。这局我输了，咱们再打2局，3局2胜。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1: 点到为止就行了。对对，点到为止。
0: 少军，你的职责是保护法官，不是把法官打到地上啊。
1: 解释一下啊，是田家呢主动要求挑战少军的。
0: 收了吧，别影响下午工作。

0: 春婷，这妈说什么你就听着就行了，别太当回事儿。那中药以后别再吃了。
1: 不能骗妈呀。
2: 是药三分毒，你这一天吃上两副，我真怕反而对你身体不好。再说了，吃了那么多也没有效果。
1: 万一有用呢？我听说啊，这个刘大夫治好了不少不孕不育呢。马文俊，
2: 嗯，
1: 我这个周末要请个假，不能去妈那儿了啊。
0: 怎么了？烦我妈了吧？我跟你说吧，对老人你就哄着就行了，别跟他计较。
1: 不是，我这个周末要去巴中做教学评估，当评委。啊，对了，我给妈买了新鲜的车厘子，放在冰箱里了，你别忘了带给她啊。
0: 好吧。

0: 你好，哪位？
1: 文俊，我是秦红。
2: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久不见。
2: 我已经回来了。
0: 你回国了？
1: 你最近忙吗？要不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0: 我这工作性质，吃饭不方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会儿天儿。要不我找个喝茶的地方吧。
0: 好啊，我看看下周的工作安排。
1: 行，那你等我消息。
0: 再见。
2: 再见。

0: 和彩妍感情一直也不错，这个家庭啊，未来啊，都得考虑了。
1: 嗯，爸，
0: 你和彩妍也不谈结婚的事儿，你父母也不来提，那我这个当老父亲的替闺女做回主，不过分吧？
2: 叔叔，当然不过分了。我父母呢，对李书成的事情不太懂，但是他们也说了，一定要让我尊重您。
0: 好，既然这样，到时候啊，就请亲家到青港来一起办啊。所有的事情你们家就不要管啊，我这边都会提前安排好。
2: 好。
1: 哎，那正好，彩妍啊，周末你去你张阿姨新开的店试试婚纱，人生大事可不能马虎，你们都给我上点心。
3: 放心吧，妈。
2: 哎，阿姨，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周末吗？
1: 怎么，你有安排了？
2: 啊，对，我安排了别的事情。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尽量去协调试试看。如果协调不开的话，您看，可以改个别的时间吗？
1: 周末两天都没时间吗？
2: 啊，
1: 我都跟我朋友说好了，定的就是这个周末。
0: 净瞎吵了，也不提前问问孩子们有没有时间。
4: 我吃饱了，上楼了。

0: 董明，好久不见。赵各门，董明人间蒸发了，谁都联系不上，你知道吗？听说了。他跑路前，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给启伦集团，所以你跟他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不算数了。
1: 你来找我就这事儿啊？你当我幼儿园小孩呢？甭管现在这器材厂是谁的。
0: 但这10%的股份肯定是我的，王强，我知道，当时董明骗你投资，你才买的股份，你想股份套现，可没那么容易，还要花手续费、税费，需要帮忙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一个人操作不了。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0: 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1: 我谢谢你啊，兰姐。现在因为我手里这10%的股份，给我投资的人开价已经开到400万了。您这50万是怎么个意思啊？我是要饭的，还是你是要饭的呀？你是不是以为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0: 器材厂这块地就在晨光广场的开发区域之内，转手就能卖好几番，50万。
1: 开什么玩笑呀，这块地有点价值我承认，但不可能涨到你说的那种程度，要不然董明当初怎么就把它卖了呢？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是真把你当弟弟，你要嫌少你开价，姐给你加。
0: 兰姐啊，不是我找你卖，是你非追着我买，你要追着我吹牛的话你可以不找我呀。小罗，
2: 哎，
0: 他点什么酒都记我账上啊。
2: 嗯，好的，强哥。
0: 你现在要再找我呢，有点诚意啊。
3: 先别看了，行不行？
4: 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3: 他还端起架子来了，什么叫没时间？什么事儿比陪我闺女试婚纱更重要？你也是，什么事儿都护着他，犯这么大的错，你也一句不说他。
4: 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万一人家周末真有事儿呢？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3: 我干嘛要小点声？他最好能听见。我看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不就是咱们给彩妍养那条狗吗？没咱们家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地方出来的人该敲打就得敲打，不然啊他那些臭毛病随时都会犯。
4: 越说越没边了啊，哪有说自己未来女婿是狗的？再说了，他也什么事儿都听彩妍和咱们的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差不多得了。
3: 彩妍也是不争气，哎，你说咱们从小把她培养成大家闺秀花了多少心血啊，她怎么中了邪似的呢？怎么就偏偏喜欢上她了呢？
5: 叔叔，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跟彩妍先回去了。
4: 哦，子枫啊，路上慢点啊。
5: 好，谢谢叔叔，再见，阿姨再见。

0: 刚刚的事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你答应了我爸什么事全听他的，结果一分钟没到你就反悔，你就不着急陪我试婚纱，所以也不着急结婚，对吧？
1: 同学会是我早就答应了的事情，答应的事情总不能食言吧？
0: 你是答应楚云了吧？
1: 你为什么看我手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0: 你想干嘛？不想干嘛？他不是说要请你吃饭吗？你什么时候跟楚云又联系上了？为什么瞒着我？
1: 我代理的案子，他是执行法官，我工作上的事情不需要一一向你汇报吧？
0: 那你们一起参加同学会也是工作上的事儿了。
1: 毕业之后。
0: 我的同学不是律师就是法官，这么久没有见面了，大家见个面聊一聊，这不是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吗？你都有我爸了，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啊？你哪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爸给的？你叹什么气啊？你摸摸良心，我爸妈对你还不够好啊？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少跟我说这些屁话！
1: 是，我说的是屁话，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你爸给的。 我就是靠着你们家的顺手活着的，如果没有你们家养着我，我早就滚回老家去种地了，是这个意思吧？我就是你爸养的一条狗，
0: 你
1: 什么你？

0: 这次的同学会，我一定会去。
1: 你，穆子墨，你干嘛？

0: 谢谢，好久不见，
1: 的确是挺久的了，来喝茶，谢谢。
0: 你给我打电话，我还是有点意外。
1: 你能来，我也没想到。你好吗？
0: 还成，无非就是工作和生活嘛。你怎么样？
1: 我啊，回来以后投资了几笔生意，但都没什么起色，股票还套牢了，马马虎虎吧。孩子都挺大了吧，男孩女孩啊？
0: 我和我夫人都不想要孩子。
1: 啊，是吗？也是，是丁克在国外还挺时髦的。
0: 你呢？爱人孩子都好吧？
1: 我离婚了，孩子跟着爸爸。
0: 啊，不好意思。
1: 没事，我现在呢就想专心的干事业，等待情感更稳定些，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
0: 嗯，是不是现在投资竞争都特别激烈啊？
1: 嗯，真挺激烈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领域，现在感觉还是房地产项目比较好，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帮我介绍一些能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0: 我是在法院工作，跟你说的这些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可能帮不上忙。
1: 没事没事，哎，我这就是属于病急乱投医，这个见谁都想问一问，你别在意。
0: 不会。哦，对了，房地产这边呢，虽然我不太了解，但如果你只是想做投资的话，住建局的副主任吴涛是我的党校同学，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你去问问他，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0: 挡住！就说我不在。姐妹们，我们不能光在外面喊呢，咱们进去找他去。姐妹们，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不能进！
1: 找你们老板，我找戴兰。
2: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
0: 不在你跑进去干什么？他肯定是偷风报信去了。
3: 对，
0: 快出来！
3: 快出来！
0: 出来！
3: 出来！
0: 出来！
1: 你怎么藏也藏不住啊？
0: 那怎么办呀？哎，那不是大兰吗？出来！出来！姐，怎么办呀？能怎么办？报警吧。
1: 警察来了，要提赔偿的事怎么办呀？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钱的事儿？你看看外面。
4: 快出来！

0: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闹事儿吗？
1: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您看看我们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就是被他们毁的。这法院也判了，就是不赔钱，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是来维权的。
2: 对，维权，维权，
3: 安静，安静，
4: 我知道了，维权也要讲究个度，不是像你们这样。
3: 你们这叫聚众闹事儿，
5: 有什么问题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解决。谁报警啊？
6: 我们老板。
5: 人呢？
6: 在里边。
7: 干嘛？
8: 别动！
3: 安静，安静，安静！
5: 你报的警啊？来，出来。我跟大家伙说啊。一会儿当事人出来，你们都要克制情绪，不要激动，好吗？出来吧。
6: 警察同志，你一定保护我们安全啊！你看看。我们没有不赔偿，我正在想办法。
5: 行了，我知道了，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把事儿说清楚，好吧？你们也是啊，都控制好情绪，不要闹，跟我们回派出所跟你解决问题。你们俩先走。
7: 走。戴兰，你回我扔，我跟你没完。
3: 住住住住住！
5: 没事吧？
7: 疼疼疼！愣子做什么？叫救护车！
9: 蓝星美容院低价收购美白精油，每公斤含汞2193毫克，是国家标准的2000倍以上，造成23名顾客不同程度的面部损伤，被联名起诉。民意庭判决，蓝星美容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人民币867万2300元。这是一起涉及人数众多、数额较大的人身侵权赔偿案。
10: 为什么没能执行啊？
9: 因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连他开的宝马5系轿车都早就已经过户给了别人。
10: 这正常吗？案子迟迟不能执行，事情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的受害人，能没有怨气吗？有个别人想不开啊，采取极端行为。这回这个事儿还好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那下次行为是什么样？
11: 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没法预料啊。
10: 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你们要尽快的去执行，避免蝴蝶效应继续扩大。你们大家说说啊，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听一下。你先说。
12: 像这种情况，但凡是名下没有财产，大概率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有23名申请人，这23个人呢，应该都是办过会员卡、充过值的。以蓝心美容院每张会员卡50000元起。那得充了多少钱啊？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会员卡开始查。

0: 齐法官，这是蓝心美容院的银行流水，您看一下。截至第二季度，共有31名新入会的会员，还有17人续充了会费，目前会员费总计余额388.6万。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不是这些人都会变魔术吗？那咱们就看一看，他们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
1: 光查进账还不行，我们还要再查一查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哪里。
0: 我们马上查。
1: 我约了戴来，应该马上就到了。

0: 手没大碍吧？
1: 谢谢法官关心，只溅上了几滴，基本都被衣服给挡了。医生说，应该不会留疤。
0: 那就好。这话呢，说的可能不太好听啊。如果当时你能够积极的配合赔偿，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1: 可我也没有不积极配合，我是真没钱。
0: 是真的没钱吗？这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兰心美容院到今年第二季度有31名新会员办卡，还有17名老会员续费，会员费余额共计是386万元。这些钱都去哪儿了？
1: 这些钱都被董明给卷走了。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他原本说是管我借钱，可现在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根本找不到。要不然我还是有钱的，我可以还钱也可以赔偿，可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欠着别人的钱，我房子抵了，车也抵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我这条命了。
2: 你使用劣质产品致人毁容，这是法院已经判定的事实。你觉得你很委屈，那那些被你伤害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委屈啊？
1: 是，确实都不容易。可这些假货也是董明介绍给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劣质的，我也是受害人。
0: 你说你的钱都给了董明了，有转账记录吗？
1: 董明跑路之前，他天天问我要钱，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而且他有债务在身，有官司，说我一转过去账就会被查封，他就让我给他提现。
0: 提现是吧？一共提了多少次？提了多少钱？
1: 不是，这个我哪记得清楚呀、啊？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账户都被他给提空了。
2: 你先别激动啊，好好想想，账总能查清楚的。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找你谈过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希望你能主动配合，不要等到我们对你强制执行。

0: 他们问我钱哪儿去了，而且抓着那386万会员费不放，我怕他们早晚会查到。姐，
1: 别说了，先上车。
2: 哎，说。
3: 我们有个重要情况要汇报一下，我们追查到一项转账记录，蓝心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之前有过一笔500万的大额转账，收款方是星彩美容院。
2: 星彩美容院，这个戴兰为什么要给这个星彩美容院转这么大笔钱？
4: 我们推测戴兰知道这个蓝心美容院有可能会被查封，所以提前把会员转到了这个星彩美容院。
5: 哎，为什么是500万？
3: 就是500万。
5: 那这就有意思了。照常理说啊，转让一个美容院应该是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打个折才对。如果说是200万左右的价格来转出的话，我们是能够理解的。现在这种情况它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戴兰为什么要当冤大头白白的给人送钱呢？
2: 那这个星彩美容院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
3: 星彩美容院的法人代表是吴倩，征信记录良好，目前没查出他和戴兰有任何关系。
5: 星彩美容院是什么时候注册成立的？
3: 查过了，6月17号。
5: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看来他们这个魔术变的智商也不高嘛。
2: 6月26号，蓝星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也就是说这个新

0: 彩美容院是在蓝心美容院被查封前十天才成立的。
1: 如果说这是个巧合，鬼才信。
2: 回去好好休息，别瞎想。
3: 怎么了，
4: 姐？我觉得他们迟早能查到那笔钱的下落，这可是我最后的救命钱。如果真被他们查到，我就什么都没了。
2: 都说了别慌，听悟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
4: 那你快点儿。
2: 好。

0: 喂，你好。
1: 喂，文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有个亲戚，因为一桩民事纠纷，今天被执行局约谈了。我想……
0: 别说了，凡是涉及到法院的事情，以后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抱歉。啊，
1: 对不起。
2: 时间到了，
3: 你们都怎么了？
4: 卡住了。
3: 卡哪了？
4: 这不是要查星彩美容院吗？但是想不出好办法，怎么能深入虎穴一探虚实？这不就卡住了吗？
3: 这有什么好卡的？办卡呀。
4: 办卡？
3: 对啊，花点钱办张卡不就完了吗？像他们这种新开的美容院，一般都着急回钱，只要办了卡，到时候查查谁收的钱不就完了吗？
5: 对呀，这就是咱露露的优势，要说花钱还是露露在行。
4: 不，那怎么办卡呀？谁去办啊？
3: 杨洋，我发现你平时看着挺聪明，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笨呢？
4: 不是我笨，我一大老爷们，我也不懂美容这点事儿啊。
3: 放着《神雕侠侣》，不用白不用啊！
4: 谁是雕，谁是侠呀？
3: 楚厅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6: 这是怎么样？
3: 别问了，先来听我的。快！哎，对，站好，站好，站好。来，都过来，过来。看看，仔细看看，多般配啊，是不是咱们整个青岛法院最有 CP 感的一对？你想干什么呀？

0: 我这行吗？我这个，
1: 除了看着有点不习惯，其他都挺好。
0: 宋白问，
1: 哎，你不说这车以后不能在法院出现了吗？
0: 你怎么比我还叫嚣呀？是任务需要。

0: 搂着我腰。
1: 什么？
0: 别装，好像没谈过恋爱似的。
2: 欢迎光临，两位里面请。二位里面请。两位请稍坐一下，我去请总监。
3: 欢迎客人来。

0: 我没动啊。
1: 。别紧张。
0: 楚队长，我
1: 别叫警察，叫宝贝。
0: 楚宝贝，我真的没骗过人。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你看起来好像是挺无所谓的样子，但是我是第一次。
1: 你又不吃亏。
0: 这不是吃不吃亏的事儿。
1: 夸夸我。没夸过人呢。
0: 宝贝，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漂亮？
1: 你还是发嘴皮子。
2: 二位好啊，欢迎来到星彩，叫我青青就好了。小小要准备两杯咖啡。
3: 姐，你这皮肤都这么好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拍婚纱照啊都行。
4: 小吉，你这嘴可真甜，跟抹了蜜似的。不过拍婚纱照嘛，还得再养养，毕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要让自己美美的。
3: 你呀，就是要求太高了。
4: 我要要求不高，谁每周来做两次美容啊？那你业绩哪来？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手法好，我才不会跑那么远来你这新店。
2: 啊，这位小姐，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
5: 嗯，对。
2: 啊，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儿呢分为深度保养和个人医美定制两种，不知道您想了解哪一块呢？
0: 哪个更贵？
2: 先生您真大气。我觉得医美啊不一定要选择最贵的，而是要看什么是最适合的，什么是最需要的，这也要取决于这位女士的具体需求。
5: 嗯，对，我们就是过段时间要拍那个婚纱照嘛，啊，然后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种婚前的美容套餐啊什么的。
2: 哦，这样啊，那我先提前恭喜啊，恭喜恭喜，
5: 谢谢。
2: 那我们这儿比较常规的呢，有像水光针、光子嫩肤，还有淡斑紧致等等。不过这些都属于抗衰老的项目，我感觉不太适合您。你看您多年轻啊，你有二十几了。先生怎么了？
0: 你真会聊天，他都三十多了。
2: 是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5: 那那个价格怎么样
2: 啊？我们这儿价格呢比一般的美容院要贵一些，但是呢我们这儿用的产品都是国际一线大品牌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基本上的美容院都有，但是咱们家呢主打就是偏医美类的，就比如说面部填充、隆胸、隆鼻、吸脂等等等等。
0: 那千万不能赌套啊。
6: 陈总，秦女士到了。
7: 你好，秦总。
6: 陈总，你好，幸会。
7: 幸会，请坐。
6: 啊，陈总，您这办公室真是气派，景观也好。
7: 哪里？
6: 谢谢。冒昧登门，谢谢您抽空见我。哎
7: 呦，哪里的话。为了您的事儿啊，住建局吴副主任亲自。

0: 打了招呼。
1: 那可是掌管我生杀大权的监管领导。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忙，尽管说，我一定尽我的全力。
2: 陈总真是爽快，您的启文集团在青港地产界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就是想和您学习学习。
1: 啊，学习不敢当。
2: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到您的项目之中。
1: 哦，能跟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我好好想想，一定找到合适的项目再邀请您参加。
2: 眼下不就有合适的吗？
1: 眼下
2: 这吴副主任多多少少也和我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敏感消息。
1: 秦总，咱们就不太雅密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2: 我听说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但是股权的部分并没有彻底解决干净。
1: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真不知道。
2: 今天我是来递投名状的，如果陈总信任我，我可以把股份的问题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条件呢？
2: 我希望能入股参与启伦集团后续的项目开发。
3: 水光针和光子嫩肤这两项呢，我建议您水光针这一项就可以了，因为其他项目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实我感觉如果您再做一下面部填充的话会更好。其他的项目嘛，以后再说。先生，如果这几项您一块做的话呢，我们这儿办卡还有优惠，充20万送1万，您看行吗？
4: 20万，那行还是不行呢？
5: 你问错人了，我们家我说了算。行，没问题。
3: 好，那您跟我去付款。
4: 这个卡里钱不够了，就剩下不到5万块钱了。
3: 你能不能淡定点儿？话真密。
4: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能淡定得了吗？你一定要理性消费啊。
3: 我还真没想到还有让你7法官经常的时候呢，臭你点出息！
4: 这瞎说八道的事儿，我哪擅长啊？
3: 你真以为我要去付款呀？咱这儿干嘛来了？傻！
6: 我卡以前还够吗？还有9万多呢。
5: 行，不跟我说，我再充。
6: 谢谢姐。
5: 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是我崔彩妍，小你几届，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崔彩妍，你好，这么长时间不见，师姐你还那么漂亮。这位男朋友啊？
4: 幸会。
5: 樊培。哦，对了，我这有卡，你们做什么项目刷我的卡。
7: 不用，谢谢。
5: 别给我客气，尊敬点。他们做什么项目啊？
7: 楚小姐准备要结婚了，想在我们这儿做下美容，办张卡。
5: 结婚啊？那我更要请客了。
7: 真不用。
5: 哎，别腻歪了，大帅哥，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
4: 你猜。
7: 原来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那我一定要再帮你们去申请一下折扣。
5: 哎，不用。
7: 要的要的，稍等稍等啊。
5: 孙经理，真不用。
7: 哎，师姐，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要不一起拍张照片吧。
5: 哎，来嘛。
7: 哎，哎呀，你俩笑一下嘛。来，3、2、1。
2: 陈总，那就项目的事儿您就多考虑考虑吧。
1: 您放心，我一定认真考虑。
2: 您看您还这么客气，亲自送我。您留步吧。谢谢您。
1: 再见，秦总。
2: 再见。
1: 啊，沈处长，正等您呢。行。
8: 刚才这位是
1: 一个

0: 来合作的朋友。哎呀，现在和陈总合作的都是美女老板呀！别
1: 开玩笑，这是你们住建局胡副主任推荐过来的，我能不供着？你靠啊！啊！哎呀，他最多算个牵线搭桥的，真正的后台啊，跟你有关系。
2: 开什么玩笑？我都不认识他。
1: 他认识你姐夫啊？
3: 马文君介绍的。
1: 对啊，后台硬。
0: 来了，就跟我狮子大张口。他叫什么呀？
1: 秦红。
0: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
1: 什么？
0: 没什么。哎，陈总，最近参与竞标的有7家公司，国企上元集团之前干的可都是大项目，你有竞争对手吗？不能掉以轻心呐。
1: 明白，请。
4: 达令，我今天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达令，我今天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你肯定猜不到，我碰到楚云了。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她说她要结婚了。
5: 你想不想看看她男朋友长什么样？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0: 法官？
1: 是的，咱们一个老熟客亲口说的，他们认识。不过我没让他们扫码付款啊。
0: 做得好，兰姐反复交代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2: 非常抱歉让二位久等了。
3: 没关系，但我们还有事情，麻烦帮我们快一点吧。
2: 既然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办卡88折，这是我们店里最大的折扣，一般只有老顾客才享受得到
3: 啊。那行，谢谢。我现在付款吧。
2: 楚小姐先别着急嘛。
4: 要不然今天先体验，今天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如果满意的话再办卡。
5: 什么意思呀？看不起谁呢？我不要体验，我也不要免费，我现在就要刷卡，我要办卡。来，20万给你。
2: 先生，很抱歉，小孙呢可能不太清楚，咱们家这两天正好赶上系统升级，就电脑记录啊、POS 机还有付款码都不完整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办不了。如果您一定要办的话，也要过几天才行了。
5: 有你们这么开店的吗？一个不清楚，一个搞不明白。你找一个清楚能搞得明白的人跟我说。你们老板呢？叫他过来，我直接跟他聊。
2: 先生，很抱歉，我们老板在外地休假，也要下个月才能回来。
5: 给他打电话，我电话里跟他说。我就奇了怪了，我有钱我还花不出去。来，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走吧。
5: 不是，我你马上要拍婚纱照了。
3: 哎呀，我们还有事情。
5: 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会投诉你们。
3: 非常抱歉。欢迎下次光临。咱们会不会太敏感了？这可是20万的生意呢。
2: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们真的来办卡，也用 POS 机，不能用二维码。
3: 好的。
5: 你老推我干嘛呀？我还没跟他们说完呢，哪有他们这么开店的呀？这怎么搞啊？白跑一趟。
3: 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孙经理拿着付款码进去就没再拿出来，应该是有准备了。
5: 打草惊蛇了，都怪你那什么师妹，话怎么那么密呀？说什么不好，非得说你是法官。
3: 如果是，起码说明一点，这个星彩美容院肯定有鬼。
5: 如果这次拿不到这个二维码，就得想其他的办法了。
3: 我拿到了。
5: 你拿到了，你不早告诉我，害我在这演半天。你什么时候拍的？
3: 崔浅言跟你说话的时候，所以想拍一张清楚的。谁知道他们警惕性这么高，连卡都不让办了。来，扫一下。
5: 嗨，白拍，太模糊了，根本就扫不出来。
3: 那是你，我发到群里去。别忘了，咱们有高手。
5: 安全带。

0: 在群里发的那张模糊到令人发指的照片，甚至说一般人都拿他毫无办法啊，已经低清到只有顶级图像处理专家才有那么一那那恢复的。
1: 打住，说结果。
0: 大家起来，清不清楚？
2: 清楚。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玲。
1: 彭玲是谁啊？
3: 不仔细看卷宗，彭玲是拜兰他妈。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

手，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啊，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啊、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

0: 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

0: 静跳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那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是3到3.5。
1: 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这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虾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先加菜，先加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3: 来，拜拜。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1: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在巍峨的冈仁波齐脚下，冈沙村从牛背上闯出了一条从生存到兴旺的蜕变之路。而在静谧的马旁雍措湖畔，雄巴村则凭借汩汩温泉守住了一片由合作共赢滋养的幸福家园。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普兰牧歌》。在壮丽的冈底斯山脉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巴嘎镇静卧于高原台地之上。它所辖的两个村庄如同两件珍宝，南北相望，各具风华。北倚冈仁波齐峰的冈沙村是千年转山道的重要起点，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前往。南威马旁雍措湖畔的雄巴村则坐拥天然温泉的馈赠，守护着湖畔的宁静与悠然。两个村庄演绎着高原上不同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节奏。

0: 哦，咱就到这。哦，咱就到这。哦，咱这边先进，先找到，对对，有的。
1: 哦呀呀，就，真的，生意能力啊，就，从大学做的吧。
0: 哦呀呀，就，俺给员工下去给，哦哦，这样子的，哎，想到的多。
1: 你们忙不着着啊？
0: 你们忙不忙的啊？
1: 哦呀，
0: 全部接不进来，现在。
1: 哦呀呀，就，但你们忙不忙的，再找到新安生进，先进是这个。
0: 哦哦，
1: 哦呀，那是。
0: 嗯，
1: 再见。 每天清晨，扎西罗桑大叔都要先看看他的老伙伴、家里的牦牛。这些沉默的伙伴，在旅游季会成为转山路上移动的风景。作为岗沙村最早一批牦牛运输队的成员，扎西罗桑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村庄发展的轨迹上。
2: 以前的话就是牦牛运输队刚成立了以后，差不多也就几十户人家。当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说法，这个刚而不缺，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越赚越穷的这种说法。岗沙村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成为阿里经济发展第一村之前，岗沙村走过了一段深刻的自我革新之路。
0: 刚开始牦牛运输队的这些服务人员，他的这个服务的意识也不够嘛。那比如说，你去一次转山的话，他的这个语言方面也沟通不了的那种情况也出现，服务方面也他们就是东西啊，那种保管不善的那种情况，就是有些那种游客东西落了或者丢的那种情况也出现，等等例子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2: 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信用度度也好，或者对咱们这边的这个评价，这种影响挺大的。刚刚探索到的致富方式，就这样被最初的混乱与无序笼罩。彼时的运输队就是临时拼凑的队伍，成员们各自为战。 服务意识淡薄，语言沟通的障碍让简单的托运都困难重重。面对困局，村两委迅速行动，果断将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牦牛运输合作社。通过耐心的引导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从语言沟通到服务礼仪，从行李登记到安全规范。
0: 一步步将这支散兵游泳锻造成为一支规范、有序、值得信赖的专业服务队伍。后面的话，这个通过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管理方面也好，他对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好，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转变，这个完了之后，他就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转山，越赚越富了。
2: 这块的话是两个班合成一个班今天搞这个开班仪式，政策早餐这一块的话，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让藏式美食留住客人，如何用专业服务赢得口碑，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话是如何靠诚信经营长久盈利。从扭转牦牛队命运的第一堂课开始，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 通过培训来赢得未来，就成为刻在岗沙村发展脉络里的信条。如今，同样的理念正在催生更深刻的变革。在导游与厨艺的培训课上，学习的重心已从基础规范升华为如何用地道的文化体验留住客人，如何用真诚的待客之道赢得口碑。
3: 针对巴嘎镇当地旅游服务的实际需求，普兰县人社局把技能课堂搬到了村民身边。那也不行，那就说，干的多那几个都行，那大胆的都学，大胆都接都干的接多，真的拉不够多，拉不的够也没，但的顶住的状态条件，地基不是，人家们就，听俺就给别的吹着，现在人家们就买了可多，
4: 地基就。

0: 완전히 낙지고 말든 완전히 수북이 또두기 또두기 쪽이 말 냠도도 딱 그랬어. 드네 마카도 거래서 하. 아.
1: 扎西洛桑听得非常仔细。 这位用双手与牦牛写作了大半辈子的牧人，如今正学着用同样的专注去掌握另一项关乎生命的技能。每一次用力的示范，都在为他所熟悉的转山路增添一份前所未有的安心与保障。这条古老的朝圣之路，因此拥有了更坚实、更温暖的守护。
2: 我们就是每年差不多十月份左右，就是封山的状态嘛。再到那个就是开山之间的这个冬季的这个时间，县人社局那边每年开展那种一次到两次的这种出师飞行也好，旅游这个客房服务这种的培训，还有那个外语的这种培训。
1: 每年都搞，都有已经有六七年了。这个培训对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些，就是靠我们这个旅游资源、旅游业务的这种当地这种群众来说，是帮助还是很大的。岗沙村的脚步从未停歇，从牛背上稳稳起步，在学习中一次次蜕变。
2: 当古老的转山路上回荡起外语问候，当牧民的手从卧江省到彭起石浦，变化的不仅是技能，更是这片土地面对世界的姿态。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冈萨村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人员的这个数量已达到了这个2127人左右，1200，这都是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去进行就业的这种人。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个人品也好，或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他对这个冈萨村或者冈萨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看法，然后等等。
1: 那种就是考核的那种形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这种通过这种方式，壮大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人数也好。准入与考核机制，确保了队伍的纯粹与可靠。这套根植于乡土人情与现代管理智慧的制度，让个人的努力与集体的荣耀同频共振。 也让岗沙村从依靠资源，走向了依靠制度与人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我们这个村两委也好，反正就是通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努力下，2019年，我们岗沙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收入突破了一个2500万的高收入。我们岗沙村就是荣获了这个整个阿里地区的一个经济第一村的这个荣誉称号。
1: 围绕这条成熟的产业链，岗沙村已经孵化出一个蓬勃的乡村产业生态。从最初的牛背驮运，衍生出家庭旅馆、特色餐饮、旅游向导、文化体验等一系列新业态。
2: 那洋葱去，青椒红椒都是家啊。青椒红椒洋葱，
1: 忙不过嘛的。那都是要肉吃啊。在这次培训中，次真选择了厨艺班。对美食的热爱，曾是他生活中温暖的慰藉。如今，这簇火苗正燃成更亮的光。 今天的厨艺课堂上，飘散的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之香。四道经典的藏式美食，暖意融融的牦牛肉火锅，外酥里嫩的土豆包子，香气四溢的炒羊排，还有一道寄托美好祝愿的人参果炒玉米，扎西德勒。 这些菜肴不再仅仅是满足口腹的家常味，它们正被赋予新的内涵。

0: 成为岗沙村款待四方宾客、传递祝福的文化名片。在这次培训中，次真将培训中学到的新式烹饪技巧与传统藏餐风味巧妙融合，为自家开在景区里的藏餐馆注入了新的内容。锅铲翻炒间不仅是食材的蜕变，更是一位普通藏族女性从灶台走向自主经营的转身。
1: 但是老了马上马上老中期就国家上不行上一辈，马上人你给国家带来带你不准期就一。
2: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too.
2: Okay. What's your name?
3: What's your name?
4: My name is David.
0: 在培训班里，与扎西罗桑大叔一同练习英语对话的，就有许多来自邻村熊巴村的村民，淡巴泽吉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熊巴村的富裕劳动力会加入到岗萨村的旅游服务大军中。地处马旁雍措畔的熊巴村，在经济的发展上选择了一条与岗沙村不同的内聚之路。2019年，村两委通过牧区改革推动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将各家分散的羊群集中管理，科学饲养。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牧业效益，更悄然改变了村庄的时间与人力格局。
5: 牧区改革以前的话没有啊，都是就是各家各的嘛，然后后面把那个牧区改革改了以后啊，就是老百姓的一些创收方面的话，就业方面的话比较丰富一点。以前的话自己家有了100多、300多这样，还有牛一些的话就要自己去干嘛，然后现在弄一个合作式的形式的话，就是反正十个家当中两个人可以去放牧，剩余的那些都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也行。

0: 2019年吧，我们熊猫一组成立了合作社，之后有空的时间很多，所以剩下的时间可以照顾老人，还有陪那个学生写一写作业。呀，
1: 去，懂了，就是。嗯，过不生的这个的。
2: 嗯。
1: 但没有过生的，过不更过的。
0: 年代不近，杨新木的没变，方丈党在当头了二个周吧，就累了个人的。合作社成立之后，我们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一是呢，自己可以去赚钱；二是呢，到了年底以后，合作社分红也特别多。我们老百姓空的时间太多，所以旅游旺季的时候，有些人去把那个旅游客人帮背东西，然后就赚钱。有些人去工地上打工，所以到了年底，有些人买车子，有些人买摩托车啊，反正看自己的条件，就是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得到。基本上每户都有汽车，

从单一牧业中解放出来的双手与时间，正转化为村民增收的多种可能。如今，村民们带着在岗沙村积累的服务经验与开阔眼界回到家乡，他们目光所及，不再仅仅是自家的羊圈，更是村后那片汩汩涌动了千百年的天然温泉。

0: 泉。这份大自然馈赠的静谧力量正等待被唤醒。
1: 啊，我们这个温泉酒店的话，2019年是我们那个扶贫项目建的，我们投资是1200多。
0: 在普兰县委政府的支持下，熊坝村的温泉资源被成功开发。然而，当发展的机遇真正来临时，一个现实的挑战也随之浮现。
1: 然后后面2020和2021年，我们村自己经营嘛，然后经营范围内就是那些什么服务业行，那些都是不是那种很规范嘛，还有没有那么经验。
0: 村民们虽有热情，却普遍缺乏现代旅游服务所必须的专业经营和管理经验。面对马胖用错，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如何接住这宝贵的机遇，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这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的一道关键课题。
1: 2023年开始，我们就租给第三方了，然后我们租给他们了以后，就是每年的租金是70万，然后每年要涨25%的那个利润嘛，就这样的。现在的话，运营方面的话很好的，然后每年都可以拿到70万的租金。
0: 面对全新的经营课题，熊坝村做出了一个既务实又富有远见的抉择。成立马旁雍措旅游服务专业合作社，将村集体拥有的温泉酒店、民宿等优质资产以专业外包的形式统一运营。这一模式迅速将沉睡的资源转化为了可持续的现金流。如今合作社旗下整合了300间客房及多种业态，仅资产外包每年就能为村集体带来超过3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这笔丰厚的集体收益最终化为了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福祉。
1: 看不能找到，
2: 看不能知道，全部都
1: 能接受的。
2: 嗯，啊，这南汽都热的。
0: 资源租出去了，但肩上的责任从未转移。村书记白马旺杰会时常到温泉中心和酒店走走看看，仔细检查消防设施是否完备，亲手试试客房的暖气够不够足。
1: 真的太热，
2: 快出去78度了，我得把窗户门打开些。
1: 你们干嘛的？
2: 因为
0: 温泉涌出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温暖的生活。发展带来的红利就这样悄然融入了日常，不仅提升了物质生活的质量，更凝聚了人心，让村庄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那份珍贵的温情与牵绊。
1: 我们村上总共有8个合作社嘛，一个是我们村委会的马帮雍措旅游服务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各自的有牦牛养殖场，还有那个牧区改革商店都有。然后那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村委会的马帮雍措

0: 福专业合作组织的话，每年都要分红，今年的话每人分了1376元，有699人，175户，差不多90多万了，分红是，年收入是350万。
1: 这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让熊八村在不破坏原有生态与宁静的前提下，收获了稳定增长的回报。村民们既是股东，享受分红，也是学生，积极学习。他们带着从岗沙村和培训课堂上学到的技能与理念，正与专业的运营团队一道，用心守护着这片温泉，也守护着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0: 大姐，
2: 哎呦，
0: 怎么录这呢？
2: 啊，
0: 啊。
2: 像这都那么忙的事过都好，等个等下这部分就是就是这好啊，今天这样子帮我收拾了一些东西，像个全部都把这些呢录掉阿子他，
3: 哎呀录掉了，那
0: 以前我们那个杨镇是就石头垒的，然后不保暖，也不防野兽。然后2024年，咱们县农业农村局，按合作式形式建的，有共有7个农舍嘛。然后这个建了以后，话就是防野兽也行，防那个农活也行，反正那个效果是挺好的。
1: 在熊八村，发展的暖流同样浸润着传统的生产生活。从旅游到牧业，从服务到生产，熊八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扎根本土，惠及民生。
0: 合作社那些经营方面的话，就是也是不是很完善，然后政府给我们投资，比如说就是搞成一个牦牛养殖场的话，就是一组那个时候他们投资是17万多，然后我们那个什么二组那些也是17万多，还有那些养殖场的那些牛奶也行，那个酥油呀奶渣呀那些卖的时候都不方便嘛，我们那些各组是很分散的，然后从牧区到运到咱们那个镇上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公里，然后那方面的话还是政府给我们帮忙弄那个什么车子，挺冷藏的车，然后我们把运到那个镇上就卖嘛。
1: 政府的支持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对发展痛点的精准回应。面对合作社初期经营不够完善，地处偏远、运输不便等具体困难，政府持续提供着细致入微的帮助，从投资兴建标准化养殖场，到配备专用的冷藏运输车，一条从高山牧场到城镇市场的冷链通道就此打通，让传统的畜牧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牧区改革到温泉开发，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马旁雍措不仅是一汪美丽的湖水，更是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湖边的每一只藏羚羊，每一只黑颈鹤，都是这片土地上不可缺少的家人。放牧路上遇见野生动物，他们会主动绕行，在湖边取水喂桑，从不留下一片垃圾。正是这份朴素而坚定的守护意识，让熊八村在发展的道路上既有迈向未来的勇气，也有留住本心的清醒。只有家园完好如初，幸福才能生生不息。

0: 国际国内的这个游客，提供这个就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这种服务方面，这种高水准的这种服务，我们就是也目的是这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给群众也这个这些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也要再一次的这个就是提高，他们的那个收入。我们这个冈仁波齐这种的话，就是世界级的这种旅游景点嘛，这个保护冈仁波齐这个资源是特别大的一个任务。我们也是就是。这个就是牦牛运输队组织的这个目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
1: 在旅游的淡季，当转山的人潮退去，冈仁波齐重归寂静，冈沙村的另一种守护才刚刚开始。村两委组织起牦牛运输队的成员和村民们，再次踏上熟悉的转山道。这一次，他们的背上没有游客的行囊，手中拿的是编织袋和工具。他们耐心地清理着沿途的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去守护冈仁波齐的纯净与尊严。发展的故事各有篇章，但守护的根基却始终如一。无论冈沙村的闯荡，还是雄霸村的守望，都深深扎根于同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保护好家园的万物生灵才是所有幸福的源头。正是这份共同的敬畏与担当，让两条道路在课堂上交汇，让两种智慧在实践中融合。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在发展中更好地成为这片净土的守护者，他们分享的是如何让生态保护的古老智慧与现代发展的步伐同频共振。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喜。

0: 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叫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3: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
3: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3: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4: 走！
3: 算了吧，算了算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5: 别走啊！
6: 村长，村长，
5: 别走啊！
2: 回来，
6: 回来了！
2: 乡亲们，乡亲们！咋整？
0: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说，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在那车里挂着呢。
0: 秋拾金，冬拾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2: 啊啊啊！为啥呀？凭啥呀？
0: 老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
2: 嗯，对
6: 对对，对
7: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是这么点儿啊。
7: 没错。
2: 嗯，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7: 走，走。

0: 就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注意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嗯，

0: 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
1: 来，谢谢啊。哎呀，
0: 坐着。哎，
2: 拿着吃。
3: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1: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2: 应该的、哎。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2: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这
4: 刚才这老哥呀、啊，
3: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5: 老发出分店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1: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5: 嗯，
1: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5: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1: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3: 是，
1: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2: 团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6: 这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7: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6: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2: 老发叔，
6: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2: 别，
6: 这是俺的，
8: 是俺的。
9: 我也押。
1: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10: 是。
1: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

0: 的命根子啊！
1: 这粮啊，我们借。
0: 谢谢。
1: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3: 好，谢谢村长，
4: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儿的土地啊！
4: 是啊，
0: 一定会的，
2: 一定会的。
5: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6: 欢迎小先生，欢迎小先生，
7: 好好好，
6: 走吧，
7: 走，
6: 村长。
7: 好，
6: 村长，哎，感谢啊，
5: 好，一定回来啊，
6: 谢谢，谢谢，
7: 再见，
6: 谢谢，
5: 村长，
7: 再见了，乡亲们，
5: 留路，
7: 再见。
8: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

0: 吉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念完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

0: 在我心里摩萨，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1: 科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0: 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1: 莫三，
0: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1: 好了，莫三，
0: 校长
1: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2: 报告总统，把他围在外面。
3: 武进，
2: 是。八大伟将军，
4: 你怎么进来了
5: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dui-ji area.
2: 重围在了双对机。
6: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5: Mr. President, I'm sorry.
2: 很遗憾，总统先生。
5: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2: 已经牵涉了你们。
5: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2: 提升战斗力。
5: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2: 真是糟透。
5: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2: 我们的一败涂地只是时间问题。
5: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2: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5: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2: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5: Goodbye.
2: 再见。

0: 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下马去啊，
0: 能不能打炮了，咱们锻炼往前走，兄弟们，兄弟们，快点快，
2: 救命啊，
3: 哎呀哥，啊哥，你看
0: 是解放军，
3: 哎哥，我看你看你看
4: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5: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地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4: 有劳你了。

0: 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宜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1: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0: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2: 哎，
3: 大娘，
2: 你先去，
3: 你手下。
4: 哎，大娘，不要急。
3: 你叫什么？
5: 我叫栓子。
4: 哪个村的？
5: 隔壁村的。
4: 我们叫小霞，你叫什么？
5: 我叫刘大壮。
4: 哪个村的？
5: 隔壁村。
6: 哎，小姐，您
2: 的。栓子，
4: 好。哪个村的？
2: 好了吗？快点啊！
4: 下一位。
2: 等一下，
6: 别着急。
2: 别着急。
6: 乡亲们都不要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5: 张永兵。后边这车都是，
2: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4: 好，谢谢老乡。
2: 高大雷，
7: 同志啊，
2: 快点啊！高叔，来
6: 这
2: 边，
6: 来慢点。
7: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6: 当然算了。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7: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尽这点力，那算个啥呀？哎哎，方便。我呢有个请求。
1: 您说。哎，
7: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跟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了，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6: 年纪了，
7: 六十
6: 呀。
7: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做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1: 那成，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7: 好，
1: 行。
7: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1: 辛苦了。
7: 啊，谢谢。哎呀，
2: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1: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7: 同志，我也要参军。
1: 行，
8: 乡亲们，
2: 还想参军吗？
9: 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7: 对，我们也去。让我们也去。
9: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0: 好。
9: 你。
11: 还有我，
12: 小文英。
13: 还有我，
14: 哎，我也来。
7: 刚刚你听一下吗？
15: 差不多吧。
14: 好嘞，
15: 那你在家里说说。
16: 站那边，前面一个。
15: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7: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行啊。
16: 两边
7: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调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
4: 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4: 黄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6: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4: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6: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4: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6: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4: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4: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7: 是。王进山说，廖运洲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洲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8: 廖运洲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
0: 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9: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8: 嗯，
0: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 为了迎接廖运洲，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7: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洲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信号，石长，你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仲。
1: 是。接廖师长。
2: 司长，司令部电话。
1: 司令，
2: 报告你的位置。我师已协成长，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1: 好，抓紧突围。
3: 是。
1: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
4: 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5: 是。
6: 师长，
3: 怎么办？
6: 开工没有回头箭。 把所有电台、望远镜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七师班，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2: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1: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6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啊，咱写什么大作呀？
6: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7: 主席，嗯，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6: 哦。
7: 黄维向盘蛇出动，

0: 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他黄威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镇前起义了，起义部队无一人告密，无一人掉队。
1: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峰、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
0: 是挫败了他的锐气。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2: 是啊，
0: 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
1: 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3: 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
4: 坚持卫国节，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万万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
1: 走到人民中间来。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
5: 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
6: 该交卷了。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5: 请速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6: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
7: 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饶我们这些人留着活命。真是自私中国人民做点工作。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 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8: 好，好，好，好！

0: 将军官兵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1: 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动派卖命呢？
0: 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
1: 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2: 张震献丑了，
3: 很好很好。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4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

0: 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 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

0: 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言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

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壮壮，献丑了，很好很好。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维建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 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吗？
2: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

0: 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1: 好，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花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2: 是。
1: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2: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1: 徐州。
3: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4: 那不有饼吗？
3: 嗯，尝尝去。
4: 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5: 好吃。
4: 嗯，椒盐的。我帮你啊。
6: 好嘞，
7: 我说我。
8: 金大帅。
5: 嗯，坐着。
8: 你腿好了吗？
5: 好多了。哎，我要不办出院吧？
6: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8: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5: 行。
6: 歇会儿啊。
8: 啊，没事儿。
9: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10: 大少，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9: 大家都过来，
10: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6: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
10: 算。你这说什么话呢？
9: 首先强调，
10: 哎，快点，快点，
9: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11: 我。
10: 这是要打队名，补充队伍。
9: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10: 机枪手，机枪手。
6: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
10: 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9: 这边，
10: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9: 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10: 我这旗手最棘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9: 就你了。好，这边
6: 成香饽饽了，等着
10: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9: 侦察兵。
10: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魂在哪？
9: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10: 我愿意。
9: 您过来，
10: 吴先生，赶紧啊！
12: 枪法也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9: 这边好。
13: 你是什么兵？
6: 我是俘虏兵。
13: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是什么兵？
6: 擒拿兵。
13: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
9: 大家说对吧？
11: 对对。
9: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1: 好嘞，
6: 好嘞。来来，长官。
13: 哎，你腿怎么了？
6: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13: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6: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13: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9: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1: 好。
9: 走。
13: 好，
9: 走。
11: 坚持点。
13: 走。
9: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5: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9: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圍，你干嘛呢？丁大圍，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嘿，
1: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0: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至于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1: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2: 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
1: 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
0: 好，听到了，班长。
1: 你赶紧的。
0: 好，马上。

0: 饭可不能饿着肚子啊。
1: 谢谢。哎
2: 哎，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3: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1: 谢谢大爷。
3: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好
3: 的，
1: 谢谢大爷。
2: 来，这还有你。
1: 谢谢大家。
0: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1: 大家保重啊。
4: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5: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4: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5: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补南下呀？
4: 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木三，这样吧，
6: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5: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4: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5: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4: 等等，木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
1: 给我
0: 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共军。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啊，这仗。

0: 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

0: 做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1: 是啊，
2: 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0: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十二兵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3: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0: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了。陈老总
3: 啊，
1: 华爷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爷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

0: 你们这些文工团，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1: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好。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咱们字去。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1: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不忘先进苦，
4: 不忘先进苦，
5: 老骥血泪仇，
4: 老骥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7: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6: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8: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9: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8: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9: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10: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8: 哎呀，梁燕儿，
10: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松信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文森，你先出去。

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考虑那种太细的事情？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会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扔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四组内当，你为我不晓得吗？

0: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建大，
0: 我偏爱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哎，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您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0: 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0: 真是啊，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3: 谢谢啊，
4: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2: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2: 谢谢。

0: 姐，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李德强到。

0: 说一套又一套的，多危险啊！
1: 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2: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1: 老亮，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群蹦跳，对不对？
3: 对！
1: 我救他的时候啊。
3: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4: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3: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

0: 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
1: 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2: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0: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
3: 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请
2: 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好，同志们，出发了！好，好，走，来，过去帮忙啊，小丽。
4: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5: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没有。
0: 喜儿，
2: 那就好。
0: 哎，给我，那味儿喜儿啊，喜儿。 是喜儿吗？喜儿，哎，是他，白毛女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
2: 是喜儿吗？喜儿，
0: 走，去看看。喜儿来了，
2: 是喜儿，
0: 笑笑笑，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奉你一万，你演喜儿用得着。
5: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0: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5: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0: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南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5: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6: 我这还有饼干。
0: 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6: 对，是的。
0: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在俺们部队演出啊？
6: 是啊，是啊，
0: 啥时候啊？
1: 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石，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2: 好，
1: 走了，石干石。
0: 哎，好。
3: 恩来啊，
4: 啊，
3: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4: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3: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不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3: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4: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3: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3: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4: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3: 嗯，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5: 好，
0: 去吧，
5: 报告，
0: 辛苦，
5: 他来了。
0: 哎呀，董局同志，
6: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6: 谢谢。
0: 东局同志，
6: 嗯，
0: 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6: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

0: 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1: 东野？
0: 对。
1: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1: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举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2: 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
2: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3: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4: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3: 我行，记住。
4: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嗯，
2: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4: 对，真看清楚了？
2: 看清楚。
4: 那就行。
1: 再见。
5: 记清楚啊，
1: 小姐。
5: 大小姐。
1: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5: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1: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5: 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1: 我爸呢？
5: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1: 我知道了。
5: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0: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1: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0: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

0: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

0: 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